0: 991，电话同微信添加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的详细线路行程都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0: 哎、是的，
1: 价格每天去到哪些地方，怎么样跟各位打卡也都非常透明公开。
0: 是的啊，各位就可以来添加150633600991，这是我们的微信，各位添加就可以了。那么最近的行程呢，你可以来添加我之后，我私发给您啊，或者说是你有时间的时候来找我都是没问题。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出了新的行程里，您会就是逐条发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发送到朋友圈，我也会发的，各位呢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李荣浩喜剧之王。

0: 8:07，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芒。
0: 那么今天继续来说到我们的温度，其实温度在随着这波降雨过后，它是一个逐渐走高的一个趋势了。
1: 夏天了吗？
0: 没错，那么夏天我们如果说搬了新家，换了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在温度越来越热以后，就算是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是，甲醛就跟一个潜伏者一样啊，只有在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慢慢的就会显现出来比较明显的味道。
0: 是，
1: 但其实你长时间处在甲醛的环境当中，哪怕它没味儿，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这个流鼻血，甲状腺结节，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其实危害是特别大的。
0: 是的，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来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的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没错，而且这款产品醛空，它采用的是主动去分解甲醛的技术，能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且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它变色就快，也就是说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还能除异味，所以这项除醛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没错，新驾新车需要去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醛空。醛空天猫京东618狂欢购物节已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下，上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来自庾澄庆《春泥》。哎，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感觉就是春天那种气息，就是有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呢。
1: 真的吗？可是现在已经进入六月份了耶。
0: 是啊，就感觉春天那种感觉就是像在眼前一样，而且这种春风拂过的感觉，尤其是对我们的发丝是考验特别强烈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头发可能需要柔顺光滑，才能让春天那种感觉是更加的贴合。
1: 是不是像影视剧里面写过的那样，当你的手穿过我的发梢，只有足够柔顺，才能很顺滑的穿越过去。
0: 是啊，那么其实从上周开始到这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了一款欧莱雅旗下的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皇家御用品牌，也是黑钻与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
1: 是的，卡诗旗下主打的它就是院线护理级的顶奢线嘛。

0: 头发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而且它是阿玛尼的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香氛，比香水更加上头，那么魅力值瞬间拉满，像大油田、脱发星人、染烫双弹护，闭眼入就可以了。
1: 没错，我觉得顶奢护发是没有平替的，把头发养得很健康很有光泽，其实也是你整个人质感和贵气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0: 没错，
1: 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卡诗鱼子酱系列，一瓶一码，全程蚂蚁连酥源，也支持大家扫码核验真伪。购买的方式太简单了，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洗发水，你就能找到它了。一般来说，官方旗舰店的价格1000毫升是要卖到1100块钱，但是在山东音乐广播的潮牌折扣专场，直接5折给你拿下569元。还没完，又因为进入六月份有一个购物狂欢啊，618再翻倍了，569元直接买一瓶再送一瓶，这样单瓶就低至284.5了。
0: 没错，
1: 关其半瓶的钱就能抱走两大瓶了，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如果说你是前60名下单的，再送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让你出门旅行出差也能够用到它。那么微信平台刚刚萌所说到的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洗发水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3: 灯光唯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3: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实验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0: 时间来到了8:31，动感资讯之后依旧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的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就已经化为了日常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饮品食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点36分，来看一下平台上夏天的风发来一张爱心助考马到成功的，应该是车上的一个标签，
1: 是爱心护航高考。
0: 是的哈，它是淄博市第21届爱心助考文明实践活动。我的天哪，这个很厉害了哈。
1: 是为了高考，大家都怎么说，全社会的关注点都在这里了。
0: 没错，而且这两天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平台上都发，大家伙如果说经过了高考考场的时候，不要鸣笛，
1: 对，为高考静音，
0: 哎，为高考静音，而且也要这个小声说话，不要喧哗，是吧？尤其是今天下午的时候，都是那个英语的听力考试。其实那个我们当年都是用那个大喇叭，后来有那种耳机了，用大喇叭的时候真的是过去就过去了，根本不可能说让你去听第二遍，或者说你说一个 pardon，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1: 你说一个 pardon，我记得我们当年高考听力和笔试是分开考的，有两次考试的机会，然后取你成绩的最高分。是在高考之前的一段时间，冬天就会把这场听力考试给考完。鄙人不才啊，两遍都是满分呢。把这好运送给今天下午考英语的朋友们啊！
0: 我也把我考英语的好运送给你们，因为我的学校当时对英语是有卡分的。实话说，我英语一般般，但对不起，我过线了。
1: 考试运很好。
0: 哎，考试运很好，就是我们当时不是那么考，我们当时是先听力，紧接着就是笔试。就是它是在一张卷子上的。所以说它那2个小时是高度紧张的，一开始就是老师发下卷子来，就什么答题卡放好，准考证放好，然后就开始告诉大家伙儿，几分钟以后开始听力，你们做好准备。开始之前会有一个试音。每个教室试完音以后，正式开始了。
1: 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士。今年好像这个价格就给取消了，没有这样的样音了，变新的了，应该是。
0: 就是说
1: 还蛮怀念的
0: 啊，就是你们那个试衣是用那个是吗？
1: 对，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士，所以你选择 C 项
0: 啊，
1: 是不是都选 C？ 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听力试音样音每次都让你选 C 啊。
0: 可能写词儿那哥们儿考试也不好啊。是的，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这两天呢，应该说天气还是蛮舒服的，我们觉得哈。那么今天8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天多云，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2度，鲁南地区16度，而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
1: 8号的最高气温是出现在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9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0: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像滨州、东营、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1: 最低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15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6度，菏泽、济宁、枣庄32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
0: 没错，提醒各位的是，温度还是比较舒服、比较适宜的。不过就是明天啊，像滨州、东营、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的朋友们，出门要注意一下路上的时间规划，可能会有雷雨或阵雨的突然光顾了。夜曲一响，上台领奖，希望今天听到夜曲的你都有好运气。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泰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3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哎，这个周我们和上周一样，继续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的欧莱雅旗下的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其实我们这个季节推荐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时间来到了6月8号，马上就要迎来夏天了。那么夏季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一样，短发都要每天都洗头发。
1: 是的。
0: 那其实对于头皮啊，对于头发的要求很高，同时对于洗发、洗护用品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夏天。你像我们洗头的频率一增高啊，洗发水的这个用量啊，首先必须得扎实。
0: 是，
1: 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卡诗黑钻系列鱼子酱洗发水呢，是一个1000毫升的大容量，满足你夏天每天都需要洗发的一个需求。你看咱们的介绍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他敢把这个极限词儿加在介绍里面，就足以见得卡诗鱼子酱系列，它真的是狠狠的会给你砸料的这么一款产品。
0: 没错，
1: 比如说他们家独有的灵魂成分海源微生精粹，就能直达发心，从根源里面去修护你的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让它源源不断地长出头发来。
0: 没错，那么养出那种水光稠断面的那种发质啊，非常的柔，非常的顺，非常的光滑。
1: 是，
0: 而且它还是阿玛尼的当家调香师的特调香氛，比香水更加上头，魅力值直接拉满。像大油田脱发新人染烫收纳户的朋友们，都是能够闭眼入就可以了，顶奢护发没有平替。
1: 是的，不管是它的洗感上啊，你洗完之后整个头发的柔顺程度啊，还是他们家独有的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味道，都是独一份儿。
0: 没错，
1: 官方旗舰店的价格1000毫升大容量是要卖到1100块钱，但是它也热销，是在热销榜单上面的，就是因为品质够棒。
0: 没错，
1: 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18大促5折秒杀的同时呢，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569元，大家就可以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啦。
0: 没错，全家能够用一整年，全家用哈。而且前60名下单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而且都是一瓶一码，全程马眼链溯源，支持扫码核验真伪。
1: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回复
0: 洗发水，
1: 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3: 上午好。
2: 哎，这个点儿你说刚刚是不是应该孩子们哦？还今天上午，现在下午考英语啊？
1: 对，
2: 你看我们俩就是和这个高考感觉渐行渐远的脱节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这段话是和家长们说的，有的时候孩子们的这种紧张，有些时候是家长们带给去的。
1: 因为这个外部环境的施压哦，难免可能就在自己的这个言语啊、行动上啊，可能就会给到孩子们一些鞭策也好、鼓励也好，或者说是压迫感也好。
2: 对，这个时候可能家长们。就是不是孩子们很敏感，家长们呢也很小心，但你这种小心的时候呢，在他们看来你在压力我，你给我压力，
1: 对，就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容易让人多心，
2: 没错，
1: 所以说就平常心。
2: 对，很多家长说就你这话平常心和平时一样就行，但其实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和平时都不一样，
1: 那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就是去适应呗，就是尽量少见面就开始玩笑话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不与他人比只超越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在考场上一种叫什么叫自我催眠的一种办法。
1: 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别拿你的短处和人长处去比呀。
2: 是的，
1: 你这样一比不就方寸大乱，丢失自信心了吗？
2: 没错，
1: 其实有时候很多焦虑就是攀比出来的。牡丹有牡丹的香气，梅花有梅花的傲骨啊，他们不是同一个时节开放，但是各有自己的风采。
2: 是，
1: 所以你就摆脱外在的诱惑，杂乱的声音，关注自己的内心。因为只有你是最清楚你自己的状态，你只有你是最清楚你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努力去好好的奋斗，只有你才最懂你自己。
2: 没错，第二是每天迈出一小步，最终就会成功一大步。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啊，如果说把目标定得太高，就可能会望而生畏。比如要登很高的山，不必一口气登上去啊，你可以试着先开始行动，然后再把目标细化到每一小步当中去做。
1: 没错，那如果有什么是必须要战胜的，那一定就是过去的你自己啦，不是别人。一朵花有一朵花盛开的时间，一棵树有一棵树成材的年限，没有必要去盲目的追赶啊，这样也只会增加我们的焦虑的情绪，扰乱我们的正常的步调。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尽力让每一个今天都优于过去的昨天，战胜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啦。
2: 没错，这可能就是一种幸福的常态或幸福生活的内心的感召吧。
1: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什么，
2: 哎，
1: 不要犹豫，日复一日了。

0: 时间来到6月8号，其实已经步入到夏天那个节奏当中了。夏天最厉害的就是
1: 紫外线，
0: 这个时候哇，你不管是在海边玩啊，还是出去跟我们玩啊，还是去新疆、西藏、云南、青甘大环线啊，还是去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去玩，或者说近郊游也好，紫外线一定是像瀑布一样洒到你的脸上的。
2: 哇，真的是很形象的形容了。而且紫外线我们非必须要防，它不仅仅是会把我们晒黑，主要是会把我们给晒老，而且光老化是不可逆的。
0: 是
2: 你后续再想通过什么什么手段啊、技术产品啊，你再去修复。不可能啦，所以呢防晒在这个季节是一定要做起来的。
0: 是的，那么所以说这周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的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先说它有 SPF 50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 UVB UVA 和 SL UVA 超长波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直能够稳稳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放心用。
2: 是你看它防晒力度这么高啊，但是它的肤感还特别好、
0: 哎、
2: 很多防晒是只防晒不护肤的，但是我们的小白管呢它还添加了一些胶原成分，能够锁住我们面部 94.7% 的胶原蛋白。
0: 是的，
2: 因为紫外线它就是会分解皮肤的胶原，所以长期暴晒才容易垮脸啊、松弛。那日常你脸上的防晒既能防紫外线，同时顺便抗老，是不是一举两得了？
0: 没错，而且是后续跟妆不搓泥不泛白，不泛白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2: 因为有这个，也有这个体会，是不是？
0: 哎呀，我5月1到5月8不是在新疆带团吗？
2: 是。
0: 然后我这次我可记住了，我要涂点防晒霜。然后第一天出门的时候就擦，开始涂。然后涂完以后上车以后，所有人都说李宁你怎么了？
2: 偷偷的给自己上强度了。
0: 你这个防晒霜没有抹匀，啊，不可能！然后我不信，等到我们到了服务区上洗手间，我发现哇这么白。然后你知道我闭使劲闭着眼喷的，你知道吗？就闭着眼以后，那个眼纹都是盖住的，就是那眼纹的地方，眼角啊，闭上眼的地方是没有喷上的。所以说我的脸上整个就像是一田径跑道一样，有的白，有的黑，有的白，有的黑。
2: 我知道了，稍微有点斑驳，这就可能就是防晒不跟妆就会泛白。但是我们这款的防晒是采用的水泥。凝胶的质地，上脸水润，很轻薄，肤感非常舒服。
0: 没错，而且呢，价格也是性价比拉满的，专柜单支的价格是710，我们在山东音乐广播是399元，到手两支，
2: 而且是50毫升的大容量哦，一支就能用大半年了。
0: 哎，
2: 你囤两支拍一单就刚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和来年开春的防晒，就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啦。
0: 哎，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三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点19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6月8号了，那么其实今天的高考第二天，我们也在倒计时。我们的自己的一个时间是6月19号出发的新疆。对，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叫青房联小
1: 小庞啊，青房联小庞，他是回复了新疆，正在查看啊，包括这是我这两个字都不是，
0: 全是生僻字，
1: 全是生僻字啊，都在查看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啊。我们新疆的出发的时间是在6月19号出发，返程是在6月26号返程，往返8天，跟各位去到的是新疆阿勒泰。
0: 这次发的方向不一样了，不是在走传统的伊犁方向，而是再往北挪一挪，去到美丽的阿勒泰了。是的，阿勒泰呢，它其实是对于新疆很多当地人来说，包括我们每次去新疆的时候，第一岛都说各位如果说来新疆的话一定要去阿勒泰方向看一看，那个是新疆自然景观的一个顶，就叫什么叫天花板所在了。因为它的自然元素非常的丰富，喀纳斯湖首先它除了一座湖之外呢，它还具有草原，还有密林，还有远处
1: 的雪山，然后融合了湖泊四大自然景观在一起的。
0: 没错，而且你可以坐船深入其中啊，去亲自的，怎么说呢，就走在画中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喀纳斯湖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特点，坐船，坐船它其实就意味着被天气影响的概率或影响的那种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大。
0: 哪怕你这可能飘着点毛细雨啊，有点云彩在天上的话，其实你船游喀纳斯湖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是因为它会蒙上来一层雾气，先去飘飘的感觉啊，倒映在画里面。还有南山牧场是新疆当地人都会在节假日去到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地停车场你停的全是新字开头的车呀。
0: 是，还有横木，其实也是阿勒泰方向必须要打卡的这个两大的景点之一了。第一是喀纳斯，第二就是横木，主要是玩横木乡，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喂鹰。
1: 然后鹰就在你头顶盘旋，可以喂鹰，
0: 不是喂牛喂羊喂海鸥，是喂老鹰。然后呢还有这个禾木河以及禾木乡，以及当地的图瓦人的家庭，我们可以进去逛一逛，走一走。当然它那个有一个叫点将台，号称是成吉思汗的点将台。然后它你可以从那儿看到从你脚下一直到半山腰，好远好远高山上的高山草甸气候的特点，全是绿色的，而且到了那个山顶的时候，你远观那有一点那个非常高的雪线和积雪在那个地方，那个雪是终年不化的积雪。
1: 我觉得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境是很开阔的，很多可能想不明白的事情哦，看到如此磅礴的自然景观，一下就化开了自己心里小疙瘩。
0: 是的，你包括还有这个沙漠和戈壁的景观在路上能够看到，因为我们叫横跨S21沙漠公路，是雪墙和花海的同框，还有喀纳斯的这种叫什么叫喀斯特地貌的独特的自然风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这两大景点都是喀斯特地貌完全不同的呈现。 一遍是寸草不生，一边是湿地气候。
1: 一河隔两岸，两岸各不同，是说的这个地方吗？
0: 哎，没错，就说的是这个五彩滩、海上魔鬼城，是喀斯地貌和水的和湖泊的这个完美的一种融合。
1: 是因为它需要经过冲刷和溶蚀的现象，才会形成非常丰富的地貌嘛。
0: 是，
1: 你看我们这趟行程真的是把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全部都囊括其中了，也是想让各位去一趟就去的值，然后带点东西回来。
0: 没错，同样是山东音乐 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一个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64000酒店，额外升级完甲登峪的特色住宿，而且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在额外升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有实在。 是往返8天的时间，6月19号，跟我们一起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吧。
1: 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了。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近日国际足联出台新规，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将不允许观众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比赛场地，为了防止抛掷物品造成的人员受伤，杯子罐子等其他容器也被明令禁止。同时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北美地区或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运动员和球迷如何应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受到持续的关注。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举办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受到中国游客的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的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的晚霜。应该说到了这个季节，应该说天气在变化，可能很多人随着天气气候的变化，这个皮肤也在，就怎么讲，叫调皮起来。
1: 是，虽然说天气热了，皮肤出油了，很多人就犯懒了，比如说哎呦，又热又烦躁
0: 又闷，
1: 不想护肤了。
0: 哎，
1: 不行，护肤是贯彻一生的事情，早晚还是必须得好好呵护起自己来。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赫莲娜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就是想让大家在夜间这么一个漫长休息的时间，让你的皮肤也提升一下自我的调护能力。
0: 是的，
1: 这次上架到的也是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晚霜，玻色因的容量添加量哦，直接拉满了，是市面上的最多50%，又用极限词醉了，并且搭配了66项专利技术，抗老修护力是持续拉满了。而且这个晚霜你可以直接当一个面膜涂，你把它厚敷上，就像是给你的皮肤做一个 SPA 一样，淡化细纹，强韧屏障。然后你长期，但是不建议大家天天都当面膜用啊，就偶尔，但是每天晚上呢可以当正常的晚霜来涂，就是熟龄肌抗老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0: 没错，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是很有名的，同时它的白绷带也是十分的知名的。那么新一代的白绷带日霜呢，主打日间的呵护加这种舒缓的修护，针对夏季晒后泛红、外油内干敏感不适都是超友好的，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的。搭配黑绷带，实现日间防护加夜间修护完美闭环，给皮肤24小时的稳定守护。
1: 没错，这次我们闪电会选给大家上架到的福利机制就是买一瓶黑绷带再送给大家一瓶白绷带，官网是要5000加喽。这两款产品都是50毫升正装，
0: 是的，
1: 咱们闪电会选两瓶到手只需要1499元，
0: 哎，相当于官旗的3折了哈。
1: 是，
0: 那么修护抗老，持续提升效果卓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这套组合了。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讲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走不得你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身上。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2: 爱就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都化，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的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边五十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6月8号，其实夏天就已经在我们眼前了。
1: 对，你看最近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哦，又可能能够恢复到一个30度左右的状态。
0: 是，
1: 现在家里每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空调打开了。
0: 没错，那么夏天高温闷热，那么皮肤动不动就会出现出油闷痘的一个情况。很厚重的化妆品或护肤品上脸以后呢，黏糊糊还会闷毛孔。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季节用 SK2 神仙水就能够让各位的皮肤更加轻盈起来。
1: 对，因为它整个质地就是像水感的质地，流动性是特别特别快的。
0: 是，
1: 上脸之后它渗透性也很强。
0: 嗯，
1: 渗透完皮肤吸收过后呢就不黏腻了。
0: 嗯，
1: 而且混油皮油皮的朋友你在夏天用你是觉得会没有负担。
0: 哎，
1: 这次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架到的这个规格是30毫升的中样装，但是给到大家3瓶，也就是说到手是90毫升，将近是一瓶正装的量了。
0: 是的，
1: 3瓶到手只需要119元。
0: 哎，这个性价比依然是很高的，而且一年以上的保质期各位放心用就可以了哈。因为再加上它这个 SK2 神仙水核心成分是经典的 Pitara， 是它的灵魂成分的，能够从根源调理这个肌肤的水油失衡的老问题。夏天那么晒后呢，皮肤泛红粗糙，湿敷几分钟就能够快速的舒缓修护，改善晒后的暗沉起皮。
1: 没错，更关键的是它坚持用下去是能够在你的皮肤底层去给你进行调节，
0: 是
1: 把你调成一个比较匀净的肤质。
0: 哎，
1: 那日后你去做一些护肤管理的时候也更加有底气一些，因为皮肤屏障厚了嘛。
0: 没错，而且全肤质男女都可以用到。刚刚萌日说到了这个性价比的问题还是很高的。
1: 嗯，
0: 那么找到它的办法也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好了，时间来到了9:51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今天是周一，6月8号，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希望孩子们能够正常发挥，考出自己理想的水平就可以了。
1: 是，下面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小陈吧。动感早高峰，明早见喽。
0: 明早见。
2: Grazie, chiedo a t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握手。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

0: 东音乐广播回复新乡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歌声之后，北京时间周一早间的10: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依然是在这里陪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从昨天起，2026年度的高考工作呢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多年努力，一朝拼搏，小陈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的理想的好成绩，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而当我们合上试卷走出考场，除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外呢，相信更多的学子们呢也要开始思考高考之后都有哪一些要做的计划了吧。像是健身啊，学个乐器啊，看个电影，或者说去考上一张驾照啊，是很多人呢都会计划去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一场独一无二的毕业旅行也是高考生们在毕业季一定会选择去实现的目标之一，以此来充实度过这个难忘的假期。这段时间呢，咱们山东省内的不少景区都针对高考生以及接下来即将迎来中考的毕业生朋友们推出了毕业季专属的优惠和福利政策。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带大家啊，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为各位毕业生朋友们的假期旅行送上一份参考。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夏天邀请你去共赴一场清凉之约的枣庄爆毒固景区。爆毒固景区位于枣庄市山亭区的东南部，距枣庄市区大概有2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有着天下第一固鲁南小泰山的美誉，融合了悬崖地貌、红色文化和生态康养，为我们打造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夏日体验。那么在6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所有的应届中考和高考毕业生朋友们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享受到爆毒固景区门票15元每人的一个相应的优惠，同时呢还额外赠送你爆毒固的矿泉水一瓶。另外呢，景区还推出了门票加漂流、树冠漫步、玻璃栈道、丛林拓展、玻璃滑道四大项目的套票，也仅需98.5元，同样呢可以凭应届生的本人的准考证去随买随用，在这个夏天和爆毒固景区去来一场不期而遇的清凉邂逅。在这片恒温24摄氏度、森林覆盖率高达97%的森林秘境里，感受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天然降温的清爽旅程。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改变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夏天一到啊，太阳越来越毒，出门没两天脖子就容易被晒黑一大圈啊，还总是纠结防晒到底选啥大牌才好。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那首选呢当然就是兰蔻小白管了。常年通勤的人的本命防晒， SPF50 PA 4个加的高倍防护，全波段覆盖 UVB UVA 还有 XL UVA 超长波紫外线，不论是日常通勤、户外逛街还是短途出游，一支就能帮你稳稳地扛住日晒的伤害，全肤质都能安心使用。那像很多防晒呢都是只能做到防晒但做不到护肤啊，可是兰蔻的这支小白管呢它是不一样的，它能够锁住 94.7% 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分解我们的皮肤胶原，长期暴晒的话呢容易脸垮松弛，所以说日常上脸的防晒啊同时顺带一点抗老真的是更加的好用。早晚通勤坚持涂，一边防晒一边呵护肌肤，防晒养肤二合一。而且呢新版的小白管呢是水泥凝胶的质地，上脸轻薄水润不黏腻，夏天油皮用啊也不用担心闷痘的问题，干皮呢上妆也不会卡粉，后续跟妆不搓泥不泛白，日常当做一个妆前的隔离来使用啊，素颜直接涂也非常的自然，一年四季通勤都适配。平时专柜一支700多的兰蔻小白管，那如果说你总是因为价格舍不得入手的话呢，最近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福利价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399元直接带走两支了，相当于是专柜的一个三折啊，而且还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库存有限，夏天防晒的刚需，建议大家趁着有活动啊抓紧来囤一波，过两天放暑假了陪孩子出去玩呢也不用怕晒黑或者晒伤了，大牌防晒的薅羊毛啊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皮克斯动画《玩具总动员5》近日发布终极预告，该片定于6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预告片直击时代变迁的现实议题，小主人邦尼沉迷智能平板小盒，传统玩具面临被取代的危机。为了夺回陪伴权，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角色全员出动。蜘蛛侠崭新之日日前发布多张新剧照封面和海报，被人遗忘的蜘蛛侠沉默地守护纽约，该片7月31日北美上映，中国内地确认引进，档期待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2》将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这是《沙丘》系列电影国内首次在电影节以完整联映的形式登陆 IMAX 荧幕。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神话史诗片《奥德赛》日前发布新海报，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由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全明星阵容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等出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呢，山东威海的石岛赤山景区的专属毕业季福利啊也重磅上线了。就在6月10号到8月31号，所有的应届高考生都能凭本人的准考证加身份证来享受免门票游览赤山的福利，把毕业旅行留给山海和烟火飞移。到赤山来旅行啊，你不仅能够看到58.8米高的胶东家喻户晓的平安神海神、赤山明神的巨型断铜像在这里聚山面海的忽悠四方的顺遂安康，还能够沿着山路涉级登顶，凭栏俯瞰石岛湾的碧海连绵，渔港村落的错落有致，让海风吹散备考的疲惫，并且呢许下一个金榜题名、前程顺遂的美好心愿，在山海壮阔的风光里和同窗定格毕业大片，寓意前程乘风破浪，万事顺遂。那么在赤山的非遗创客中心呢，作为山东省的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哈，这里也是毕业生趣味研学的一个好去处，会有非遗传承人在这里现场手把手的教学，你可以在这儿参与剪纸、胶东花饽饽面塑、古法磨豆浆、草编以及植物拓印等全品类的体验，亲手揉面、蒸制花馍、石磨慢磨、醇香豆浆，把亲手做好的非遗小作品直接带走，收获独一份的毕业纪念，沉浸式感受胶东的非遗匠心。另外呢，景区里的榕城民俗馆啊，也是一座藏着榕城烟火的民俗宝库，数千件的老物件都静静地陈列在这里，像是各种老式的农具、渔家的器皿、旧时的生活用具等等啊，都在这里悉数亮相。走进展馆，你可以触摸海草房，看渔家出海的老物件，读懂榕城世代靠海而生的渔家故事。漫步期间，沉浸式感受胶东旧时的婚俗、农耕、渔家百态，在老时光里面定格青春合影，感受榕城当地的民俗底蕴。寒窗苦读终落幕，山海相逢正当时。这个暑假呢，我们不用高额的旅费，只凭准考证就能免费畅游赤山，看山海胜景，品味胶东民俗，体验非遗手作，邂逅浪漫的音乐喷泉。这个夏天就让我们约上同窗好友啊，到赤山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毕业之旅吧。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登顶，勇夺第十三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强势空降亚军，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回归到第三位， The Chemical Brothers 分红的老歌 Go 继续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而 Tim Apollo 带来的黑马热单The Cure 维持第五名次不变。本周先来关注到再次重新进榜，来自 Calvin Harris 联手 Clementine Douglas 合作的热单 Blossoms， 本周同样大势回榜，来到第27位。本周重启正常流媒体机制的还有这一首 Pitch 3的优异成绩，大热的电音恰好赶上了新一轮的夏日浪潮，从而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此次回春阶段性的热度复苏依然能够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这首歌在榜上有更好的成绩。

The Chemical Brothers 方红的旧作 Go 本周成功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毋庸置疑是近期回春老歌的绝对领头羊的代表了。 The Chemical Brothers 这首歌曲表现一直是超出预期的，上周守住了卡位局面，果然到了本周就顺势刷新了 Pick 值，走到了目前逼近前三的位置，绝对是令人倍感欣慰的存在。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尝试冲冠，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新进榜，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本周强势空降第二位。时隔一个多月之后， Olivia Rodrigo 继续为新专辑预热带来了这首第二波主打单曲，再次遭遇到 Ring Me In 阻拦，从而空降亚军，略显逊色，但整体表现还是处于非常优质潜力的状态的，仍旧保持着出色的新秀中间力量的姿态。未来是否能够熬住后劲逆袭成功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的表现吧。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这首 The Cure 第二波主打单曲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Live，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剩什么。你说
1: 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忘了时间的钟》。歌声之后呢，11:04，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来走进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枣庄的爆毒谷，还有威海的石岛赤山景区之外呢，在中高考过后，山东省内还有超多的景区都陆续的针对应届的高考或者是中考考生朋友们推出了专属的优惠福利活动。像是济南的红叶谷景区啊，就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期间，面向全国的应届中高考考生朋友们推出了凭本人的准考证原件或者是照片免红叶谷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让考生朋友们呢能够在考试之后告别题海，漫步山林花海，吸氧散心，用一场山野旅行犒劳寒窗数年的自己。同时呢，红叶谷还特别推出了4种性价比超高的限时特惠的套餐啊，包含了门票加观光车，门票加漂流加游船加碰碰车，以及呢门票加观光车加趣味体验项目等不同的组合，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需求来任意的进行选择，而且呢是在周末也可以正常使用享受优惠的。另外呢，淄博的红叶试验景区啊，也在这个暑期推出了毕业生专属的追光计划免票福利。8月31号之前，所有的中高考考生持准考证的原件即可免门票入园。而在6月30号之前呢，本科及以下的在校生也可以凭本人的学生证享受19.9块的专属学生票的优惠，用这份专属的毕业礼遇去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少年。在活动期间来红叶试验旅行，你可以在奇文化长廊登高望远抒怀，寄予少年青云之志，在奇乐谷看琉璃灯火满街，尝特色美食非遗，品读千年奇韵风华，解锁舌尖和指尖的双重乐趣，也可以在试验古村的青石古巷和烟火寻常当中感受异域景致的交融，定格属于你的青春的模样。更有光影音乐漂流、超级竞速飞车、穿越云端等惊险刺激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游乐项目在等你去体验，带着滚烫的青春来赴一场肆意的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出下海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6: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7: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6: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7: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6: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侯湘婷，我是一只鱼，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很多想护肤的姐妹们来说呢，夏天是个特别难熬的季节，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啊，这脸上就别提多遭罪了。像我朋友呢，最近就一直在跟我吐槽，说他早上辛辛苦苦化个全妆出门吧，结果呢还没到中午，这个 T 区呢就开始疯狂的出油，妆面全都花掉了，晒完吧还特别容易泛红，换过好几种的爽肤水啊，要么太黏闷痘，要么呢补水没有效果。我就立马给他推荐了咱们闪电优选一直在热卖的SK2 神仙水啊，才很好的帮助它稳定住了皮肤的状态。那么闪电优选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神仙水组合，真的不仅是效果刚刚的啊，价格的机制呢也是特别的给力。夏天呢，如果说有像我朋友这样的困扰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次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到手呢总共是90毫升，限时秒杀只要119元。要知道平时专柜单瓶神仙水的正装呢，可就是动不动要大几千块的了。这次的价格机制真的是堪称薅羊毛了，而且呢小小一支，不论是囤了平时在家里面用，还是说出门揣在包里啊，都非常的方便。核心是 Pitara 的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泛红，哪怕是熬夜的暗沉啊，也能够很快的有所改善。趁着这波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的机会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福利呢只放这一波啊，不论你是油皮干皮熬夜党，还是说经常加班出差的朋友，都抓紧时间来冲一波了。这个价位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的刚需啊，真的是要闭眼入了。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四分之一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首日，语文作文题目引发热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以武分析表示，今年高考作文总体来说题目比较常规，给了大部分考生以发挥空间，基本可以让考生把以往准备的素材内容发挥出来，只要在现场细心稳定发挥，不会有大的偏差。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医保参保人将个人账户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许茹芸的一首《突然想爱你》。那么歌声之后呢，小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也是很多朋友最近特别爱的，咱们在六月份特别热门的山东音乐广播的新疆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这个六月份呢，我们是开启了新疆旅行团的二期的招募了哈，时间呢是安排在了这个端午节的期间，并且呢是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是为大家独家定制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邀请你一起出发去新疆。这个时间啊，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全家老小一起去享受旅行的快乐，感受新疆的美景了。想要来报名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或者呢也可以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啊，就能看到行程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我们这条路线啊，可以说是不走常规路的。首先呢，我们会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在夏天这个时节呢，还能够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的绝美的景色。另外呢，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等等，把这些曾经呢，可能只能在电视里面啊，或者说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啊，全都一次性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来看个够。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也进行了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另外呢，吃的方面也是安排得非常到位的，正餐全部进行了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地道又实在。而且呢，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把旅行的仪式感也给你全都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咱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真的是名额有限。那想去跟我们一起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禾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微风吹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呀，等不到你这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深深。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爱就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透了所有心动，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时间来到了11:53，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除了想要跟大家分享到你高考结束之后啊，假期能够去享受旅行和专属优惠的那些省内的景区景点之外呢，也有一句话想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就是你的人生啊，就像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是自己写的，精彩程度是自己创造的。希望这两天在考场上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啊，都能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每个人都能金榜题名，考出自己满意的那份好成绩，祝大家加油吧。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十点钟，山东音乐广播，明天上午的十点钟，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到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今天是6月8日，全新的一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陪你度过美好的中午的音乐好时光。生活当中总会有烦恼，心事也会堆积的，不如跟着萧亚轩的开场歌曲甩了甩了，通通的打包甩开啊，轻松的旋律应该会让大家中午的时候活力满满吧，甩掉烦恼，我们现在一起出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5: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4: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5: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4: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唯一》。2026年的夏季高考已经顺利进行了一天了，那按照考试安排呢，今天的上午将会有半天的空考时间。提醒大家，那山东省的外语科目的考试就在今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包含了听力考试还有笔试。那因为呢要首先进行听力考试啊，外语科目进行试音呢，所以禁止入场的时间和其他考试的科目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的，提醒家长还有考生一定要分清记准。外语科目的规定，开考前呢15分钟之后就不得入场啦，也就是今天下午14点45之后，迟到的考生就不可以进入考场了。提醒大家规律作息，保持好状态，一定要记得提前出门哦。祝大家发挥好你的水平，迎接更加开心灿烂的美好的暑假。和你来分享伊森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们，是不是要小聚一下了？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一时段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皮克斯的动画《玩具总动员5》近日发布了终极预告，那该片定于6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预告片直击时代变迁的现实议题，小主人邦尼沉迷于智能平板小何，传统玩具面临着被取代的危机了。为了夺回陪伴权，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角色全员出动。蜘蛛侠崭新之日日前发布了多张新剧照封面，还有海报，被人遗忘的蜘蛛侠沉默地守护纽约。那该片7月31日北美上映，中国内地确认引进，档期待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2》将会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这是《沙丘》系列电影国内首次在电影节以完整联映的形式登陆 IMAX 荧幕。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神话史诗片《奥德赛》日前发布了新的海报。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由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全明星的阵容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等出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也欢迎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还有更多有趣的好玩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加入，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来看到加入方式了。周华健的正点好歌明天我要嫁给你是以非常独特的女性的视角来落笔，讲婚礼前的那种心境描画的是入木三分的，滴答作响的时针分针是藏在心底的一种小期待，当然也是奔赴幸福的一种小忐忑啊，小憧憬，面对婚姻时的一种感受真的是演唱的淋漓尽致啊。当婚礼的钟声将近的时候，心动也会变为长久的陪伴的，就像是这首歌李玟带来的爱你在每一天，爱意朝朝暮暮岁岁不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2: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2: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2: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3: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3: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一首特别适合大合唱的正点好歌，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听懂歌曲当中很多简单的温馨的小道理啊。这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我们的歌》，有没有想过啊，带上你喜欢的歌和我们最爱的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踏上一段美好的旅程呢？这一次我们的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要来了，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啊，高考中考也是结束以后，邀请大家出发到新疆，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条线呀，不走常规的线路，跨过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还有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全部的美景一次让大家看全，当然还有很多的啊特色美食啊，还有这个住的也非常的啊舒适，温馨，风景真好，温度也好，欢迎大家来看看初夏美丽的新疆啊。还有一个电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加个微信咨询啊，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那在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解锁人间的净土喀纳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开场的正点好歌来自 Ella 陈嘉桦的一首《坏女孩》。哎，这个女孩有点不一样。当年在 SHE 当中， Ella 是负责中低音的这个表达，然后呢又是短发，有人说咦假小子。哎，没想到结婚当了辣妈之后，越来越有成熟的女性的魅力了。演唱会上真的是唱跳俱佳。哎，大家也要像她一样保持好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呢，不要向接下来这个女生学习啊。最近呢有一个热搜话题，就是女生嘴寒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了，登上热搜。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女孩呢就是拍照的时候这个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觉得很美，是不是？第三天开始，手臂、手肘内侧、背部出现了小水泡，浑身是剧烈的疼痛啊。提醒大家，看似温柔的花海却是暗藏美丽陷阱，夹竹桃全株有毒，千万不要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正点好歌，是品冠的一首一改往日深情的形象，非常轻松的一首门没锁，你别说还挺适合他的啊。夏天的时候，好多朋友也喜欢把大门一关，窗户一关，吹着空调啊，吃着西瓜，感觉太爽了，是不是？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出门的啊，不管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外出游玩，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必要啊。出门这个太阳太毒了，如果你这个夏天出门日晒很猛，不光晒黑还容易晒老长斑。哎，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我自用

用的一款兰蔻的小白管 SPF 50、哎、高倍的防晒，全波段的覆盖 UVB UVA， 尤其是超长波的紫外线，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支就可以稳稳的扛住日晒的伤害了，全肤质都可以用。像是我呢是油皮，最怕的就是闷痘、哎、这一款产品啊，上脸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水凝胶的质地啊非常的舒服，轻薄水润，它不黏腻，油皮夏天不怕闷痘了，干皮上妆也不卡粉。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相当给力，我们年终大促超值福利399元到手两支，要知道观奇店一支就要710元，相当于专柜三折。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直接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了，大牌防晒薅羊毛，赶快趁这次年终大促把握机会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穿奇鞋，山东省奇鞋库，400-606-6600。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4: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正点好歌，来自蔡淳佳的一首《有一天我会》，很简单的歌词啊，却藏着每个人心底的小期待。大家努力生活着，也想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自己。日常护肤选对单品，才可以让颜值还有状态都在线，是不是？那今天呢，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全新上线的 HR 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是50ml 的，升级了50%的玻色因，还有新版的白绷带50ml。官旗店这两瓶加起来的价格是要5000+呀！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听好，再送大家一瓶白绷带呀！两瓶仅需1499元，相当于官旗店的3折。不管是修护抗老还是持久提升，效果都是非常的棒。新版的黑绷带晚霜，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夜间呢可以厚敷一下，就是呢给大家的这个皮肤呀做一个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这些你敷上之后啊，都会觉得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当然要搭配上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给它这个皮肤啊这个舒缓维稳，夏天你比如说晒后泛红了，外油内干一抹就可以舒缓了，质地很清爽的，关键是价格这么的给力啊。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乐老板推荐的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这个夏天维稳的第一步，赶快各位跟上我们的节奏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讲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5: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等不到你家，花不热，这就是永不消退的盛夏。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爱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舞曲，来自魏晨的《千方百计》啊，也是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了。魏晨当时是融合了流行的电音的元素，曲风很灵动，当然很帅气啊，字字句句都有着少年的那种很阳光的感觉。当然这种旋律呢，不要停下来，接下来是郑秀文的很经典的一首舞曲了，叫做808。那今天的音乐旅程呢，也要到达终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愿好听的音乐常伴左右。整点过后会是小妍带给大家的音乐最情怀。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拜拜各位。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的2:04，午后的风穿过山东的街巷，携着六月剩下的温柔，轻轻地落在周一的时光里。下午好，这里是又动听又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今天是普通又特别的一天，是周序重启的全新周一，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一半是少年执笔烛光的滚烫坚守，一半是成年人步履从容的日常奔赴。剩下的阳光不疾不徐褪去了清晨的仓促，留给午后最温柔的松弛。或许此刻电波那端的你正坐在工位开启一周的忙碌，或许你路过街头看见奔赴考场的少年身影，无论你身在何处，境遇如何，希望你能够接住夏日所有的温柔期许。高考从不是人生的终点，只是一场盛大的历练。新的一周，让我们在音乐中与美好温柔相逢。

进行当中，夏日的午后是最治愈的，阳光透过炙热筛下细碎的光斑，消解了周一复工的些许疲惫。今天考场里的少年正沉着落笔，完成三年青春最后的答卷。我们回望过往，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段埋头苦读的时光，藏着盛夏的晚风、深夜的灯火和人不言弃的自己。那些熬过的漫漫长夜、刷过的层层习题、背过的字字句句，从不会白费，早已化作成长里最珍贵的礼器。而成年人的周一奔波，少年人的考场坚守，都是生活最动人的模样。不必焦虑进度，不必纠结得失，认真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是最好的生活。愿考场少年落笔从容，愿平凡的我们周一安然，岁岁顺遂。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说到目的地，有人说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赴一场天地辽阔的约定。这个初夏，当高考、中考钟声落下，山东又广播为你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步一景的赴约。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初夏的雪墙与花海在同一帧画面里面相逢，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阿勒泰的精华一次全部走进。全程用车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长途不累，6晚四座酒店，一晚贾冬玉特色住宿，睡得好才能走得更远。吃的呢也很用心，大盘鸡、抓饭、发条子、哈萨克风味餐、五大新疆特色餐，舌尖也在旅行。这一次不止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姐姐有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人数不多，最多20人，精品小团保证出行体验。如果你也向往人间净土喀纳斯，想住进童话的禾木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在新疆的初夏等着您。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此刻听歌的你，会不会偶尔也想起自己的高考盛夏？多年回望，早已记不清试卷上的难题，却始终记得那年盛夏的蝉鸣、微凉的晚风和全力以赴的自己。原来高考最珍贵的，从不是最终的分数，而是那段纯粹热烈、全力以赴的青春时光。它教会我们坚持，教会我们沉淀，教会我们哪怕前路未知，也要勇敢奔赴。如今多年过去，我们走出考场，奔赴人间烟火，经历工作奔波，生活起落，才懂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4: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3: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4: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3: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皮克斯动画片《玩具总动员5》近日发布终极预告，该片定于6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预告片直击时代变迁的现实议题，小主人邦尼沉迷于智能平板小盒，传统玩具面临被取代的危机，为了夺回陪伴权，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角色全员出动。蜘蛛侠崭新之日日前发布多张新剧照封面和海报，被人遗忘的蜘蛛侠沉默地守护纽约，该片7月31日北美上映，中国内地确认引进。

期待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2》将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这是《沙丘》系列电影首次在国内电影节以完整连任的形式登陆 IMAX 荧幕。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神话史诗片《奥德赛》日前发布新版海报，该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由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全明星阵容，汤姆·赫兰德、安妮·海瑟薇等出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高温闷热，眼袋动不动就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黏腻腻，还闷毛孔。这款 SK2 的神仙水小样组合能够快速解决肌肤问题，上脸快速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三瓶30毫升的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装在包里，随时随地的补水维稳。小样套装性价比拉满，核心成分呢 Pitara 是神仙水的灵魂，能从根源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和抗老的问题。夏季日晒以后肌肤泛红粗糙，敷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舒缓，改善晒后的暗沉起皮。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正装零头的价钱就能带走三瓶小中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SK2 神仙水小样30毫升乘以3瓶，仅需119元。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新的一周在今天开启，而难免也会有倦怠感，琐碎的工作，紧绷的节奏，容易让人心生疲惫。不妨在这一刻短暂的放下忙碌，听听歌，听听内心的声音，给自己片刻松弛与喘息。就像高考第二天的少年，学会与昨日和解，不纠结昨日的错题，不遗憾过往的疏漏，专注当下，认真走完最后一程的考场时光。生活亦是如此，过往皆为章许，遗憾皆为成长，不必沉溺过往，不必焦虑未来，稳住心态，放慢脚步，新的一周咱们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一切皆有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妮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妮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妮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妮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6: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公位 Drake 新专辑的空冠单曲 Jonas STFU 稳住榜首，拿下第2周冠军。与此同时，留存4首维持在前10的行列当中。同时来自第6位 Future 和 Molly Sandner 的 Run to the Atlanta， 以及第9位的 Whisper My Name， Ella Lonely 双曲的 Road and Chasing Texas， 本周同步回升来到第2、第3位。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空降第5位。本周来到新晋榜上，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首周空降第5位。时隔1个多月， Olivia Rodrigo 终于带来了新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虽然没有像之前的首单 Drop Dead 那样成功空冠，倒也还是保住基本盘，实现了空降前5的名次，一定程度上已经比第2张专辑时期的成绩要更好了。未来歌曲是不是能够守住阵脚，实现名次的逆袭呢？

Della Lovely 黑马的新单曲 Boston 本周顺势飙升来到新高第二十位，作为本周前五十，除了空降新面孔之外，唯一一首刷新 Picture 的音乐作品，乡村民谣的女新歌手 Della Lovely 的这首歌曲确实近期的势头正佳，凭借着出色的三项数据涨幅，直接到达了阶段性目标的前二十的高度。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在前十的行列当中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本周榜单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旧作 Chicago， 本周首度进榜空降第30位，收录在2014年经典专辑 Escape 当中的这首歌，在上个世纪末世纪初曾经放弃被录制，如今随着最近传记电影的口碑发酵，歌曲开始了热度激增，从而在本周成功空降前排，直接成为了目标美榜仅次于 Billie Jean 的作品，可以算是难能可贵焕发新姿的老歌回温的状态。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旧作 Chicag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在激情当中，今天山东的街头比往日多了几分静谧和温柔，全程都在悄悄守护考场里的少年。静音的街道，温柔的晚风，从容的路人，都是这座城市给予青春最温柔的偏爱。我们也曾经是盛夏赶考的少年，带着一腔孤勇奔赴未知的远方。岁月流转，我们褪去青涩，褪去盲杖，在平凡的生活里面踏实的扎根，认真的生活，从考场奔赴职场，从青涩走向成熟，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心底的那份永不言弃的热爱与坚守。周一的忙碌也是成长，考场的坚守是赤诚，世间所有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片中的开场歌欧若拉，来自张韶涵。此刻阳光正好，现在考场里面少年们的逐梦之旅即将迎来终点，数年的披星戴月终将换来盛夏圆满，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无数个日夜的深耕，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都将在这个六月开出温柔热烈的花。而对于我们而言，周一的忙碌也已经过半，褪去了开局的仓促，多了几分沉稳与从容。生活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少年奔赴理想，我们奔赴生活，各自努力，各自发光，都是人间最好的样子。愿晚风不负少年，岁月不负初心，新的周一温柔且坚定，平凡且热烈。在山东乐广播，小燕为你挑选到的是这首歌《玫瑰少年》。

天来听这首《青春修炼手册》，好像显得格外具有意义。很多人长大以后才明白，高考最动人的意义是让我们学会了为目标拼尽全力，学会在压力之下稳住心态，学会独自奔赴远方。这些在青春里面淬炼出来的坚韧、自律与从容，会成为我们一生的铠甲，陪伴我们跨越人生无数山海。中一的我们或许疲惫，或许迷茫，但请相信，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不必追赶别人脚步，不必焦虑自己的进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慢慢来，稳稳行，终究会遇见自己的繁花似锦。愿考场的少年从容收官，愿世间的你我岁岁安然，步步生花。那就来听这首《年轻就要对味》。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听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越长大越懂得，人生没有一场考试可以定义终生，也没有一段忙碌足以困住人生。高考只是青春的一次历练，周一只是岁月平凡里面的一天，所有的历练都是成长的馈赠，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此刻的少年正在为青春守关，他们熬过的黑夜，背过的书，付出的汗水，都藏着未来的底气。而此刻的我们正在为生活奔赴，坚守的岗位，努力的付出，沉淀的时光，都在铺垫往后的坦途。所以谁也不必急躁，不必焦虑，时间从来不辜负认真生活努力生长的人。稳住心神，静待花开，一切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每年到了六月高考的这个时刻，都会唤醒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想起当年的自己，也曾在盛夏奔赴考场，忐忑又坚定，紧张又期待。那时以为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难关，长大以后才发现，人生真正的考试，往往藏在以后生活的每一天里。职场的坚守，生活的琐碎，人生的取舍，都是一场无声的考验。比起年少时的执笔答题，成年人的坚持与自愈更需要勇气与温柔。新的周一的午后，愿我们都能够卸下自己内心的枷锁，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像当年的自己一样，永远赤诚，永远勇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首日，语文作文题目引发热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以武分析表示，今年高考作文总体来说题目比较常规，给了大部分考生以发挥的空间，基本可以让考生把以往准备的素材内容发挥出来，只要在现场细心稳定发挥，不会有大的偏差。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个人账户跨省共给经办规程，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给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医保参保人将个人账户的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必备防晒霜。夏天出门太阳猛，不光晒黑，还容易晒老长斑。上新到这款经典的兰蔻小白管防晒， SPF 50 PA 4个加高倍防晒，全波段抵御 UVB UVA， 还能够有效预防超长紫波外线，日常通行、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够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能够安心使用。很多防晒呢只防晒不护肤，小白管就不一样，能够锁住90%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容易垮脸松弛，日常上防晒的同时呢，又能够顺带抗老，早晚通勤坚持涂，一边防晒一边呵护肌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要710元，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元，到手两支，折算下来呢，专柜的三折50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囤两支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加来年春天的防晒。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在音乐当中流转，而高考也接近尾声，全程温柔的守候，终将迎来圆满的结局。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们，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全力以赴的模样，已然是青春最好的答案。青春本来就滚烫，奋斗自带光芒，尽力而为便是无怨无悔。周一的午后，很多人在忙碌中坚守，在平凡中前进。或许工作会枯燥，或许工作会枯燥，或许生活会平淡，但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拼凑出安稳温暖的人间。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善待自己，温柔度日，就是最珍贵的幸福。接下来小杨为你挑选到的这首歌叫做《在路上》，愿所有少年前程似锦，愿你我都会。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中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6: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5: 胡夏时光会发芽，
6: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5: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7: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着是用不消退的身上。
5: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8: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5: 爱就慢慢靠近，
9: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5: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时光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下午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而今天我们一同见证2026年高考的圆满收官，回望滚烫青春，治愈周一琐碎，高考落幕是青春的终点，亦是山海的开端，愿所有执笔追梦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努力，从此前程似锦，愿每一个在生活里面默默奔赴的我们，褪去周一的疲惫，拥抱少年的赤诚，在往后的日子里岁岁安然，步步向阳，于平凡当中藏着温柔，于坚守当中看见光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哎，这是来自汪苏泷啊，汪苏泷的新歌叫做《粉旋风》。汪苏泷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的整个的那个场子啊，就是一个粉色的海洋。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应这个粉丝的那种应援色啊，出了这首歌《粉旋风》。16:05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哈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两天呢，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整个世界都稍微安静了一些，
0: 而且大家就是错峰能把更多的这个早高峰的时间让给考生们，
1: 感觉怎么样这两天
0: 啊？就很看到了那个语文呐、啊
1: 嗯、
0: 数学的卷子，包括那个就感觉就
1: 生不逢时是吧？
0: 没有，数学卷依旧就是看上去还是很难的样子。
1: 以前呢，大家都会说，哎，这个数学好难啊、
0: 嗯、
1: 我今年拿完之后发现这个题目我怎么也看不太懂、嗯我看了一下，
0: 我刚看你铺垫了半天，我以为你想说，哇，今年这个数学对你来说 so easy，
1: 只有第一题我会做，
0: 嗯哼，
1: 这个选择题第一题，
0: 嗯，
1: 然后剩下的我好像都看不太懂。
0: 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人设的，不要再说了。我们今天聊的是语文卷，
1: 我是文科生啊。
0: 我们今天聊的是语文卷，好吧？
1: 这个语文这个作文题目哈、啊
0: 哎，我们今天说的是全国一卷，
1: 对，其实还是很有感触的嘛、
0: 嗯。
1: 它题目叫做“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
0: 哎，
1: 也是展现社会变化的窗口。
0: 嗯，
1: 当前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0: 是，
1: 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生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那么，以上材料对你引发了怎么样的联想和思考？写篇文章啊！
0: 哎呀哎，我们今天不是让大家写篇文章，
1: 时间也不够啊。
0: 对对对，如果啊让你写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它里面不是选了一个词语吗？
1: 对、
0: 嗯，就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会选择哪一个词语？
1: 嗯，
0: 可以展开说那么一两句，但是你别给我来800字啊！
1: 就是大概是到目前为止你的成长经历当中哪个词语让你感觉，不管是从感受啊、体验啊、心境啊、理解啊，哈、嗯，都是有不同的变化的哈、啊。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咯。
0: 是，时间来到了16:07哈，也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我们要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神仙水，它这是个小样，
1: 嗯
0: 啊，30毫升一瓶，一共3瓶这样的小样，卖多少钱呢？3瓶小样卖119块钱。
1: 是的啊，一年以上的有效期。为什么推荐这个 SK2 的神仙水呢？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也很闷啊，脸上动不动容易出油闷痘、
0: 嗯，
1: 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黏糊糊的，还会闷毛孔。那这款 SK2 的神仙水小样质地呢，是清透像水一样，上脸快速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3瓶30毫升的便携组合，出门的话通行，随身放包里，随时随地的补水维稳。小样套装呢，性价比也直接帮你拉满，里边全是都有核心的经典成分 Pitera 啊，从根源调理肌肤水油失衡的老问题，夏季日晒之后肌肤泛红粗糙，湿敷几分钟都可以快速缓解修护了哈，而且是全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哦。
0: 嗯，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嘛”，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多场景的全能护肤，而且这是一个小样啊，所以大家比如出门玩啊、出门旅行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哈。一小样塞在包里，它也不占空间哈。时间来到了16:09，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果让你来写这个全国一卷的这个语文作文啊，这个词语你会选择哪个词语呢？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哎，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新歌，叫做《撞地球》。你这里面会听到就煎饼果子这样很，哎呀，很这个叫什么？
1: 接地气的一些词语。
0: 不仅仅是接地气，更像是我们息息相关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跟大家的这个日常，就好像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似的。你以为真的是就是去说一些高大上的文字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大家除了对文字功底的一个要求之外，更是展示你生活当下的一些感受，从你的幼时少年到你的青春。
1: 如果说啊，你对于今年高考题目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小感悟的话，可以来我们简短说一说，你觉得有哪些词语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它的体会呀、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有哪些成长？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会收到一张图片，一定要记得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把你的想法来直接告诉我们两个人喽。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如果你会唱的话，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你得加我们微信好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的。你加了微信好友之后呢，然后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唱歌也行，聊话题也行啊，欢迎大家用语音的方式输出也是非常可以的。
1: 是的，同样都是加我们的微信哈、都得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还是那句话嘛，晚高峰的唱歌大舞台，有胆有能力你就来啊。
0: 上次不是什么唱歌大舞台，
1: 就我们毕竟小众一些。
0: 上次是晚高峰什么舞台了？
1: 晚高峰大舞台，有胆你就来、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是这样的话呢，会有很多其他展示的空间，比如说相声啊，比如说曲艺啊，或者说武术啊，舞蹈啊。
0: 没有，你刚一说相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曲苑杂谈的那个主题曲相声。
1: 所以归结来讲的话，我们只是唱歌这一个门类，我们可以稍微说的窄一点啊。
0: 小宇宙说，今年高考作文题出的太好了，对于词语的立意啊，每一个学生都有千万个答案，这正是我想出题者想看到的。
1: 是，
0: 不一样的人生。
1: 我觉得不仅是词语吧，很多古诗词也不一样了。原来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是一个对于天气，对于整个状态的一个感悟。现在是约酒。
0: 西雨说了，我会写归乡这两个字，用采薇和给阿嬷的情书加余光中的乡愁来写。
1: 那你这个选题选的也是蛮好的、
0: 归乡、
1: 但是可能十七八岁的孩子对于归乡的感情还没有那么的深刻啊。
0: 云海说我会写寄托，但是他没有展开来说。
1: 是，这个杜牧舟说我得写成长，因为高中生阶段最重要的还得是成长啊，
0: 是吧。西红柿没事儿说我想写懂事儿，可能会有点跑题，但是这是我从小到大理解发生最大的词儿。小时候觉得哎懂事儿啊，这是家长们大人们对我的一种夸奖，努力让自己懂事儿，懂事儿再懂事儿。可现在这两个词儿在我来说有点枷锁，就是感觉越懂事儿吧越累，越懂事儿吧越委屈自己。
1: 就不管你在社会里边或者家庭里面承担什么样角色，首先你是自己，首先你得开心，其次才是其次，不能为很多事情去委屈自己啊。XYL 的故乡这个词语吧，以前觉得故乡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老地方，后来发现故乡在变，路宽了，楼高了，但不变的是家的味道，还有根的温度、
0: 我隐隐约约觉得全国只要做这个全国一卷的，会写家乡啊故乡的孩子会很多。
1: 所以家里房子多的孩子写不出来这种味道啊。
0: 就小时候故乡是自己要逃离的一个地方，长大了之后发现那才是根，比如说味道啊等等的记忆。
1: 为什么叫有时候乡愁就是家里那碗面的味道呢？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一位妮妮也说石屋山居里那一句只经只道只经句，梅子熟食栀子香，恰是对坦然最好的注解。
0: 他就会选坦然这两个词。
1: 对，他说人很容易困在过去还有遗憾里反复去内耗啊。怎么说呢，随遇而安吧，悦纳无常啊。
0: 小五花肉说我会选普通这两个字儿。小时候觉得普通跟大家都差不多，小时候普通是一种稳定，小时候觉得长大以后呢就能过上电视剧里面那些生活了，但无论如何呢，普通又何尝不是一个小小的成长，小小的幸福呢？
1: 之前我们老说嘛，就把平凡的日子过好，那是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情啊。
0: 是，
1: 还有这一位毛茸茸说，35岁还有18岁的心境怎么能一样呢？让18岁的孩子啊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序章。所以刚刚说很多，我觉得比如乡愁啊这种的，可能18岁孩子没有什么感悟、
0: 就是我们这些牛马会有些感悟。
1: 就是各国的牛马不一样，日本的牛马叫和牛。
0: 唱歌说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写老实这个词儿。小时候觉得 哎，这是个老实孩子，
1: 嗯，
0: 这是个褒义词，
1: 是。
0: 但现在这个词出在我身上，会觉得是有点贬义，我很想撕掉这个标签儿、
1: 嗯，
0: 老好人、
1: 就是，
0: 老实人，
1: 对，
0: 大概是在职场上可能会有一点委屈的存在吧。
1: 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小雨，他说我会写爱，小的时候觉得爱就是操场上不经意的一瞥啊，一直追随着某个人的身影，长大之后呢，发现爱是有重量的，爱是千变万化、千模千样的哈，用一生一笔一画写出到底爱是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0: 我觉得你们作文都可以拿高分的、嗯、
1: 你们高考考多少分啊？还能回忆起来吗？
0: 董东姑说了，牛马，小时候觉得牛马就是动物，长大之后发现是自己、嗯

0: 来，所有朋友，如果让你写今年的高考的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你会写哪两个字呢？或者说词语呢？都可以。
1: 就是在你成长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和领悟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出的这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0: 哎，是，当然我们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接下来，所有会跳不会跳的，我们都来跳这一段吧。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结束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女排是以3-1战胜了波兰女排，最终是以3-1的成绩收官。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混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程昕、张驰以19-21、21-23惜败了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和博尔，获得亚军。另外，在男单决赛当中，加拿大选手赖浩俊直落2局战胜本土选手乔纳坦，获得冠军。国际系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麟2名过线，但赛后车检当中的原冠军山岳洋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麟递补获得冠军，这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上周，国际足联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体育场的新规引发了外界强烈抗议。国际足联官方近日再次宣布，所有球迷将被允许携带一瓶软质塑料590毫升工厂密封的一次性水瓶进入美国和加拿大任何一场2026年的世界杯比赛。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是的，我们跳着舞啊。时间是来到了16:38，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选择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卡拉 OK 呢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很多女生啊，至少是我了解的身边的很多人就去 KTV 当中的一个开嗓曲，因为不难又好唱，然后呢又口口相传，旋律呢声声入耳，能够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人好会唱歌之类的，会有一好评。
1: 他也是很多就是去 KTV 里面会经常说容易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0: 对对，会引起一些大家的这个好评和大合唱。
1: 是啊，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哎，原来你也在这儿啊。
0: 哎，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抒情歌曲，让你感觉就是哎，您吃了吗？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的小伙伴也就记得扫描一下为我们弹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了啊。
0: 哎，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也是跟今年的高考的这个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有关系。通过一个词语来展现这篇作文，如果让你写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你会选择哪一个词语呢？
1: 是，你也不用展开说这个800字以上啊。
0: 对对，别说800字了，100字咱俩都读不过来。
1: 是，就大概是那么个意思，来分享分享啊。这位向日葵小姐就说，我今年38岁，我应该会写自由这两个字。
0: 哦，为什么？
1: 18岁以为的诗和远方是自由，38岁就觉得无牵挂心头才是，
0: 无事挂心头，
1: 无事挂心头才是真正的自由啊。
0: 是，七雨说我会写上岸这两个字。就原本上岸小时候是指比如说什么从河流到岸上，
1: 哎，
0: 如今就变成了考试上岸、考研上岸、考公上岸，找到工作也叫上岸。处于人生焦点的我们好像一直在追寻上岸。
1: 是的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小福珠说，其实很多词跟圆满有关，但是还是会写到成长嘛，长大吧，小时候想要长大变成大人，现在我发现原来长大一点都不好玩，长大有很多压力啊。
0: 那首歌吗？不想长大。奶油兔兔说，特别想听听平凡大家对这两个字的感悟。就感觉这个光已经是这个题目的话，尘埃之上亦有星河，题目就已经很打动人心了。
1: 是，平凡就是生活嘛。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 Julia， 他说哇，这个阶段我就特别想写上岸，也不知道我的岸到底在哪里。
0: 这是第二位朋友说上岸了。
1: Coco 说，失眠是什么？是高楼大厦，是霓虹闪烁，还是异国他乡，又或者是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却始终在别人嘴巴里边流传的远方。见天地之道，阅众生之相，世面就是见到世界的每一面啊。
0: 是，
1: 经常有人说哎，这个也没见过世面，但是到底什么叫见过世面，对吧？
0: 四叶草说，我想到的是情义这两个字，就像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做人就要有情有义。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东安，他说我会写原谅，以前以为呢原谅是宽容他人，长大以后才知道原谅的本质啊是自己和自己和解。
0: 哇，这写的都很好哈。
1: 对呀，你们都是满分作文啊。
0: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全国一卷语文作文，如果这篇文章这篇作文让你写的话，你会选择写什么？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的新朋友会收到一张图片啊，你可以直接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然后呢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发的文字啊，想发的语音啊、音频啊、视频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俩，我们都能看得见也可以听得见的啊。
0: 是，当然今天的卡拉OK是大热的歌曲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很多男生女生可能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因为微信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你加了我们的微信好友之后呢，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来唱这首歌。你来唱一句，
1: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0: 哎，就是这首歌。不能唱多了，
1: 张嘴就来啊。
0: 好，每个人基本都是张嘴就来这首歌，
1: 版权的事儿啊，主要是。
0: 欢迎你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六个汉字找到我们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3: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2: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3: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2: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3: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ing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2: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12秒，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到了晚高峰时段，今天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2: 嗯，是的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因为这两天也正值到高考的时间段哈，如果你所行经的路程里边是有含有高考考点的话，一定要记得保持安静，让孩子们有一个非常安全一个非常安静的考试环境啊。
1: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是原来你也在这里，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哈、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描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这首歌了哈。
2: 是，如果你是新用户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
1: 嗯，
2: 图片上就有我们微信的二维码，直接扫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发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啊。
1: 是，那接下来来呢会有一个假期叫端午假期，还有两周之后了哈、啊、包括中高考也会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去新疆的旅游团，如果你正好有空呢，是从济南到乌鲁木齐双飞8天的时间去新疆的一个旅游团，去新疆的哪个地方呢？去新疆的喀纳斯，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条线呢是不走常规线的，跨 S21 的沙漠公路，初夏呢还能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像是五彩滩呐、海上魔鬼城啊、天山天池啊、喀纳斯啊、禾木啊、南山牧场，也就属于新疆阿拉泰那一片的景区呢，带大家都看到了。
2: 是，这次也挺巧的，因为有些学校的春假好像也是和端午节联系在一块儿的哈，不行凑个年假一块儿出去玩。这次呢，全部都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啊，往返8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风土人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150-6336-0991。
1: 来到了17:03，咱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0: 时间来到了17:06了，晚高峰时刻，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夏天来了，你会觉得说啊，我们的皮肤可能要升级护理了。接下来闪电优选的限时补贴给大家带到了啊，要推荐的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升级了50%的玻色因，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官旗店加起来得卖5000多块钱。闪电优选限时补贴，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只卖1499块钱，修护抗老，持久提升，效果更加的卓越。
1: 是，这是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晚霜，玻色因溶液添加量直接到了50%，搭配66项专利加持，抗老修护力直接拉满，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一个修护 SPA， 强化细纹，强韧屏障，熬夜垮脸，换季泛红都能够稳住，是树林肌抗老的一个硬核选择。而新一代的白绷带日霜主打就是日间防护加上舒缓修护，针对夏季晒后泛红、外油内干、敏感不适超友好，质地清爽不闷痘，夏天用呢也是完全没有负担，搭配着黑绷带实现了日间防护加夜间修护的一个这个闭环，给皮肤一个24小时的稳定守护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绷带加白绷带这么一个组合，24小时抗老修护双 buff 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时间呢是来到了17:08:29，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根据这个今年高考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如果让你写这篇作文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词组呢？
1: 是，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互动了。说说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个词语变化比较大呢？
0: 是，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你看这高考还没有完全结束，中考还没有开始，但是好消息是有关系的哈，跟这些人都有关。中高考生免门票，哪个地方呢？灵岩寺。
1: 是，可能会去有陆续的其他景区要参与这样的活动当中来，
0: 哎，
1: 但最早宣布是灵岩寺这个景区哈。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全国应届的中考高考考生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免票入园游览景区，那每个考生还可以携带2名同行人员，享成人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哦。
0: 是，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一下。
1: 是的啊，
0: 哎，是，
1: 今天我们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跟大家说说看，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山东卷是全国一卷啊，作文说的是说这个一些变化嘛。那么在你成长过程当中，觉得有哪个词语特别能感受，特别能带入你的成长变化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题目的重点在于对变的认识，强调通过青年学生对词语认识的一个变化，反映其对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感受，包括一些思辨的深度哈。
1: 是的啊，
0: 高考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
1: 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明天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哈。那么今天白天至夜间呢，部分城市是有雷雨或阵雨天气的。明天白天的时候呢，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减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晴减多云。
0: 来关注一下最低温度哈，明天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出现在鲁南地区，能达到31度。还是提醒大家哈，哪怕是我们普通人，不是参加中高考的考生，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
1: 是啊，明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
0: 那继续保持路上的安静吧，谢谢大家了。
1: 希望所有考生们继续加油，考出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成绩啊。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如果让你去写这个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你会写什么？Happy 说了，18岁的人怎么能写出我38岁的遗憾呢？
1: 哎呦，各有各的年龄段的不开心吧啊。Greeny 他说我会写放弃，放弃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
0: 我们继续往下 看哈，好运连连说哪有什么遗憾，我觉得都是选择。
1: 嗯，是的哈。还有这一位小伙伴无人与我说写释怀吧，
0: 嗯，
1: 和自己和解啊。
0: 哎，是，欢迎大家可以用写的方式，用唱的方式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如果让你写全国一卷语文作文，你会写什么？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想要跟我们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已时间是来到了17:1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头发很黏黏糊糊的哈，也不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那些油头啊、脱发呀，那些不满意自己头发状态的人推荐的一个卡诗顶流，
1: 真的。
0: 顶流人才用的洗发水，
1: 挺贵的啊、嗯、因为就很多这个女生会去理发店做一些养护的时候呢，都会用到说巴黎卡诗，它可以说是一个护发顶流了，因为它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美发品牌，也是皇家御用品牌。我们这次推荐的是叫做黑钻的鱼子酱系列，也是卡诗旗下主打院线级护理的一个顶奢线，像是很多高端的沙龙啊、一线的明星造型师啊，都属于标配了啊、嗯、它的卡诗黑钻头发头皮双滋养这款产品呢，种地先培土嘛，护发先养根。卡诗黑钻独有灵魂的成分，海源微生精粹直达发芯，根源修护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养出水光绸缎的头发。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香氛比香水还要上头，魅力值直接拉满。大油田脱发新人染烫受难护闭眼入，顶奢护发是完全没有平替的哈。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呢是569元一瓶，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84元，前6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市场价呢老贵了1100元，今天是569元啊！
0: 哎，是我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下单了，569元，到手2瓶哈。这周开始啊，整个各大电商平台618活动就全部都开始了哈，大家忙着什么凑单呐、满减呐，彩妆护肤品要囤呐、头发护理品更得囤，哪怕是这皮肤保养的再好，妆容化的再精致，顶着一头干枯毛躁的头发，整个人的气质也会大打折扣。卡诗黑钻的洗发水就是什么高端沙龙、一线明星、一线的造型师的标配，明星、网红、达人都在用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欧莱雅旗下的高端美发产品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哈。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下班晚高峰在路上，我们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1: 是，马上这是张碧晨的，叫做
0: 《不也好好的》。
1: 不也好好的，比赛的时候确实让人觉得又是耳朵一亮的感觉哦。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首日，语文作文题目引发了热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顾武分析表示，今年高考作文总体来说题目比较常规，给了大部分考生以发挥空间，基本可以让考生把以往准备的素材内容发挥出来，只要在现场细心稳定发挥，就不会有大的偏差。高考温馨提示，关于考场更换，6月9号到10号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务必仔细查看每科目考试的考试安排。近日，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办理规程，正式明确并规范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允许职工参保的医保人员将个人账户资金授权给全国范围内的近亲属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

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祸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卡拉 OK 里面大热的歌曲奶茶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试问啊，这首歌有谁还不会唱，即便记不住歌词大概哼哼也知道这个调调了哈。
3: 很多朋友都会唱这首歌曲的、
1: 怎么参与呢？
3: 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啊，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啦。
1: 哎，是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3: 首先听到我们微信上这位叫做辉哥的声音。
1: 好，来听辉哥。
4: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藏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

0: 这辉哥还是蛮棒的，不管我们
1: 他不像个哥，他像个少年。
0: 我们不管是唱男生的歌、女生歌，他都会唱。
1: 哎，就他
0: 多才多艺啊！
1: 他应该是属于麦霸那一挂的。嗯、我们
0: 不是果盘吗？
1: 接下来是
0: 苏的声音啊，
1: 苏的声音。

0: 就是完全是甜妹来的、嗯、甜妹的声音啊。然后下一位叫做严子星的声音，
1: 好，来听听子星。
2: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听着有点烫嘴啊。
1: 不是，他是他的那个起头的那一句很特别，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啊。是，再来这一位叫做明明有雨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在这。
1: 哎，没唱完啊！但是你看，有些歌曲啊，一旦开始唱的时候，唱的人会很多。我们不由想到一个词，叫做传唱度。
2: 哎，
1: 说明第一好唱，第二呢大家都能唱，第三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么高的难度，传唱度很高。
2: 来喽！

0: 哎，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版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包括聊今天的话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然后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一个二维码啊，扫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包括聊话题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接下来听谁的声音，
1: 还有好几位哈，这个播完之后又陆续发过来，我们来播一下。首先来听到的是福运满满王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拎起

0: 首先，这个双闪特别像一个节拍器的声音。
1: 不是，我满脑都是双闪的声音，滴答滴答。
0: 不是，你没有觉得像节拍器啊？
1: 对，有一点点、啊。
0: 哎，就很像节拍器吗？
1: 再听到飓风远洋的声音啊！
0: 来听听看。
2: 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哎呦，没听够，想着怎么没有接拍器。
1: 他多少是有一点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哎、
1: 而且声音其实和人的形象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嗯、听他是有大概猜出他是个什么样的本人的一个形象。
0: 那你听梁凡的歌声呢？
1: 那我认识他倒是
0: 一别两忘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小德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2: 再跳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爱就慢慢靠近，
2: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透了所有心动，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带上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0: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1: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0: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1: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0: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6: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大家好啊，
9: 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倒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0: 谢谢林家栋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用粤语站台宣传哈。17:4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聊的话题是跟我们今年的高考全国语文卷的一卷是有关系的。
9: 嗯，是的哈。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一些变化呢？如果让你去考试的话，你可能对于第一时间想到哪个词语的话会有更深的感悟呢？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发送你的一些想法都可以的啊。
10: 是瑶瑶说了 AI， 这个呢是人工智能的缩写，也是爱的拼音。如果说到爱的话，我这辈子最感动的就是母爱。
9: 嗯，
10: 记得那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就开始展开了
9: 啊，就不好展开了后面啊，我们节目不好展开了，
10: 他就很懂啊，
9: 是的，是的，
10: 很懂
9: 啊，
10: 后面就开始展开了。
9: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克里斯，他说我写的工匠，从手艺人，就是手工的手艺人，到守护的手艺人，就现在很多的非遗都可能不好传承下来嘛。
10: 是啊，说母爱，那是一个雨夜，我高烧不退，我妈背着我，后面又开始展开了。
9: 所以为什么你们都挑在雨夜生病呢？
10: 阿宝说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有刷到高一的同学刚写了这个，
9: 我练一练现在高考题目嘛。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牛魔王，他说这个牛马。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动物嘛。成长长大之后发现，哎呀，这个戏谑的说自己就是打工的牛马啊。
10: 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刘布说了，老师一词在我心中一直是神圣的，伟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职业，而且没有教书育人也能自称是老师吗？
9: 捞神儿。
10: 这一看就不是济南人。
9: 我来山东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江苏的话不喊老师，会喊师傅啊，我们去哪儿去哪儿什么的。来山东老师，我想到遍地是老师。
10: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说是我们的这个济南话，
9: 不是方言这个啊，
10: 而是说有的时候很多对很多艺人呐、包括演员啊，称之为什么什么什么老师。
9: 是，
10: 说这个是应该就是某某演员，某某歌手，之类的。
9: 我不想做什么评价，我只想说自己掂量掂量。
10: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可以你可以展开说。
9: 也不能接触太多了，是不是
10: 啊？
9: OK，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这一位啊叫哦，但我要说一个，我刚看到有人留言，我说到这个老师这事儿嘛，我还说个麻将。我们江苏那边，我早先的吃火锅是不吃芝麻酱的，麻酱就是搓的麻酱。 来山东之后发现麻酱还有这个芝麻酱的。
10: 所以江苏人是只吃油碟吗？
9: 不是啊，我们不是也不是油碟。
10: 嗯嗯，
9: 我小吃火锅有什么酱我跟你讲啊。
10: 嗯，
9: 什么
10: 沙茶酱，
9: 没有沙茶，
10: 嗯嗯，
9: 就是什么豆瓣酱啊，什么川崎酱啊，什么麻辣酱啊，这些。
10: 江苏那边吃的好高级啊。
9: 就是没有这些芝麻酱什么的。到后来，我甚至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江苏那边这种北京涮锅都不是很多。
10: 再读最后一条吧。
9: 嗯，
10: 劝兵说懂事儿。小时候觉得懂事儿呢是夸我的一个词儿，
9: 嗯，
10: 长大之后才觉得我好累啊，
9: 冷暖自知吧，只能这么说啊。
10: 这首新歌来自韦礼安，很久很久。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找回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

0: 东南的不将就啊，时间来到了18:05，来到了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啊。如果说你在路上行驶当中碰到一些拥堵路段的话呢，希望各位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之下可以路堵心不堵哦。
0: 是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因为今天是周一的缘故，相对来说会平稳一点啊。小心慢行的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如果找到我们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我们俩微信好友，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了。
1: 嗯，是的，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我们的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啊，
0: 全国卷的一卷的作文题目。
1: 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了呢？如果说让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来写作文的话，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个词语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的小伙伴呢会收到一张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0: 是读留言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条新闻，从6月10号开始山东启动2026年公开遴选公务员的工作了。
1: 嗯，是的哈，为了这个健全完善来自于基层的公务员培养选拔机制，那么山东省将启动2026年度的公开遴选公务员的一个工作哈，报名采取组织推荐与个人意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是在2026年6月10号到6月13号，笔试时间呢会在2026年6月27号。如果说想要去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机会喽。
0: 这就是我们上个小时有朋友说提到的，如果让他写作文的话，他会选择上岸这两个字。
1: 这也是上岸的一种方式。
0: 从小时候呢，上岸呢可能是从游到河的对岸上去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考试、考研、考公等等等等哈。
1: 是的啊，又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说说看你对哪个词语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理解发生了变化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吧。这一位我觉得特别写得很棒，要点赞啊。总想写点啥，他说嫦娥这两个字，从中国神话一直到中国科技。
0: 哦，真的很好。以前嫦娥是什么？凄美的，遥不可及的一个神话符号，
1: 抱兔子的美女姐姐。
0: 对，然后现在嫦娥等于什么？探索突破、自立自强的中国力量。
1: 是中国航天力量啊。继续看到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虎头帮你，他说再见。小的时候觉得再见是明天再见，下次再见，很快再见。后来青年的再见呢，可能是有一些虚与委蛇了啊，
0: 有事儿再见。
1: 对对，到了不惑之年之后呢，再见是一种不舍，不知道下次再怎么时候再见面的一种遗憾了啊。
0: 哎，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1: 哇，就是大家今天发的留言都稍微有点长哎。
0: 是，我们试着刷一下。
1: 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平衡，他说理想。15年前我参加的高考。啊，当时理想我已经忘记了，也许活成了当时想的样子，也许没有活成当时想象的样子啊。
0: 是，这位叫 Rain 说了，小时候妈妈是一根绳，我是一个风筝，啊，我想飞，她拼命拉着我。长大之后呢，妈妈是港湾，风雨很大，但是我想回家。
1: 是的啊。
0: 哎，这个好，千鸾说豆包。以前是东北孩子回家的一个精神寄托，哇！现在是时代变迁，我干什么事我都得打开豆包。
1: 谁知道豆包有一天还收费呢？
0: 那豆包到月底就要收费了。
1: 对呀。
0: 冰菊物语说是时间，
1: 哎，
0: 小时候觉得他走得太慢了，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现在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1: 是啊，如果说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一些词语的领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啊，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咯。
0: 是，马上听到歌曲来自许嵩，如果当时送给路上的你。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Everybody fuck it! One, two, three, go!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影《明知山》18: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根据啊我们今年高考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题目而来的，这个词语哪个词语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如果让你来写这篇作文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词语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曲终人散后说没人写坚持吗？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门槛真的决定了很多东西。
1: 蒙福的贝说，如果让我写的话，我应该会写变化。永远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啊，你我他等等，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时间在走啊，时代也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包括年少的我们也在变啊。
0: 露珠说我儿子写长征。
1: 牛牛说我会写活着。曾经的自己呢觉得说啊，活着就是吃饱穿暖。现在呢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要求也不一样了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Friend Day 说了，这个世面，以前觉得世面就是出去见更大的世界，今天的世面是见世界的每一面。
1: 是的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鸡蛋黄超人说，刚刚说到 AI 时代了吗？以前哪有什么 AI 时代啊，现在全面普及了啊。
0: 是的 ，Snow 说了。长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长征精神。
1: 雨天有时候我会写女性。女性两个字的演变是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一个过程啊，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啊，一切都在改变当中哦。
0: 哎，是这位四月说让我写的话，我就写幸福。小时候家里不是太富裕哈，在村里生活，大家呢条件都差不多，但是现在看来，哇。曾经满心的幸福到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容易了。我们的国家呢这30年也是由穷变富，由弱变强了。
1: 是的啊，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谢谢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你想怎么写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啊。审题错误了他。
0: 这位 blue 说我会写慢慢一词，印证了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变老，慢慢的得到，又慢慢的失去，慢慢藏着对过往的一个释然。
1: 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呢，叫做微尘戒子，他说我要选标签。他纸质版的标签终究是被网络所替代化了，很多东西都可以轻松被贴上标签，但是这个世界因为变得不是那种很单一的了，变得丰富多彩，所以标签是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标签了啊。
0: 是，小琪说和平，小时候觉得和平是名词，长大了发现和平是动词，因为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所以觉得周围一切都很美好。
1: 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其实想从今天的这两天的这个高考作文里发散出来啊。
0: 是的，
1: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词语让你感觉有不同的变化和心境吗？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好，月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3: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

0: 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沈凌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巴黎附近一家大型公立精神病院坚信动物疗法的功效。自2016年起啊，该院便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散步，并负责照料他们。有患者反馈说与驴子相处如同服用了放松药物一般，能使人感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近日呢，国际足联出台新规，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将不允许观众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比赛场馆。为防止抛掷物品造成人员受伤，杯子、罐子等其他容器被明令禁止。同时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北美地区或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运动员和球迷如何应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受到关注。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的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举办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受到中国游客的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14倍，成为新兴的热门城市。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哎，时间来到了18:38啊，夏天的时候呢得注意一件事，就是防晒了哈。防晒不仅光得防这个晒黑，还得防晒容易长斑，所以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 SP50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力哈，官旗店呢一支要卖到710元，今天两支只卖399元，我们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1: 是的啊，这个夏天出门的话确实挺晒的，不光晒黑容易晒老上长斑什么的哈，所以说今天这一款这个兰蔻小白管呢 SPF 是50PA 四个加，属于高倍防晒了，全波段覆盖了 UVB UVA 还有各种各样的超长波紫外线，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啊，户外逛街，短途出游啊，一支就可以稳稳的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可以安心的使用了哈。很多朋友防晒呢它只是防晒不护肤，那这款小白管是不一样的，能锁住94.7%的胶原蛋白，夏天呢紫外线会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脸垮松弛，日常防晒同时呢还可以顺带抗初老，早晚通勤坚持涂一涂，一边防晒一边呵护肌肤哦。
0: 哎，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要回复秒杀下单哈，这是来自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炸裂福利，性价比完全给大家拉满了，这一到夏天是越来越毒的天气，这两天也就是凉快一点，过两天天气热起来，这不管男女老少，这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哈。时间来到了18:39，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春春雷雨春，是你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后风时段了，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今年的高考全国 A 卷的作文题目啊，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些词语让你从过去到现在的语境发生一些变化，理解不同的呢？我想更多是应该成长，成长当中学到的每一个都是生命的赠予。来自李宗盛，山丘送给路上的你。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7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我们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啊，导播来在忙碌的筛选热线。如果您有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不管是求助的还是投诉的，抓紧时间打入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这个时间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反映问题，您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拿不定主意，可以随时的发送消息过来，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啊，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当然了，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也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您。好，这个时间呢，欢迎抖抖快快微信视频号上看直播的小伙伴啊，这个时间大家拿起手机搜索任何一个平台，搜索乔哥乔个车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乔哥乔个车欢迎您，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啊。这个问题我抓紧回答，叫什么乐器包装的小伙伴问北京 B勾30行不行？听我的，算了吧，这个车不要买啊，这个属于一个这个驴，你知道假驴牌吗？就那个道理啊。好，这个问题抓紧解决掉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际国内的召回呢又有新的发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的，接下来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国际召回，国内召回的部分呢仍然是停留在了6月初，目前只看到了宝马的摩托车的召回。那么之前在5月底奔驰的相关车辆召回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做啊，这个目前涉及到了大量的奔驰旗下的在售产品。这两天呢，奔驰的 GLC 纯电又要上市了，我在想这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吗？来看一下啊，这一次的召回啊，召回的呢是从8月10号起，早着呢，这才6月8号啊，还有两个月之后呢，将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 C200L、C260L、EQE、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GLC300L， 总计58辆，一共召回的呢是8款车型。58辆，平均一台不到8辆啊，7、8、56嘛，有7台的，有8台的。这次召回的主要原因呢是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模块电气连接不良，频繁使用之后，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中断了这个相关的信号连接，造成方向盘的喇叭不响，多功能按键失灵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喇叭不响你不能提醒外面的人了，对吧？驾驶辅助功能在高速上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不知道奔驰这多功能方向盘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目前呢，北京奔驰呢将委托授权经销商对相关车辆呢免费更换转向柱的相关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您的方向盘出现了相关故障，之前因为这个问题 发生过交通事故造成过损失，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奔驰给予合理赔偿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目前国际召回呢，看到的是标致汽车在法国啊，这个将召回什么呢？召回标致的3008 SUV 的车型以及5008 SUV 的车型，车辆呢可能装配了缺少冷却喷嘴的气缸体。好家伙，如果缺少冷气喷嘴，活塞呢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冷却，从而可能导致活塞强度降低、变形甚至是断裂，这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突然爆故障，造成动力传输损失，还有可能引发车辆的热失控，造成车辆火灾以及成员的伤害啊。所以呢，目前标致呢在6月8号呢将开启召回，但是这个召回呢是在法国本土进行的。那目前国内在售的3008、5008是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致电标致啊，来询问一下相关的具体情况。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看到标致的召回之外呢，我们看到梅赛德斯奔驰因为车轮螺栓的问题，在德国召回奔驰的 A 级、A 级的 AMG、B 级、C 级、C 级的 AMG、CLA、CLA 的 AMG 以及 CLE 和 E 级啊。整体的召回的主要原因是车轮的轮栓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啊，你看车轮轮栓没有按照规定的扭矩拧紧，就车轱辘没拧紧啊，跑着跑着这个一旦松脱，这个轱辘跑了掉了，好家伙，这个轱辘都拧不紧，你奔驰还叫什么汽车发明者啊？我真的很奇怪啊，现在奔驰的品质怎么这么差劲呢？哎，真的是让我对于奔驰的好感度又降了两级啊。行吧，这个呢，目前呢，同样是在德国本土进行召回，生产日期跨度比较大，2022年11月7号到2025年12月4号啊。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车辆的数量，但是从这个级别来看啊，目前涉及到了9个系列产品啊，数量应该不会少啊。所以在此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国内目前开 A 级 AMG、B 级、C 级、C 级的 AMG。CLA、CLA 的 AMG 以及 CLE 和 E 级轿车的这些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如果您的车之间开着开着轮毂的螺栓松动，造成了车辆的失控引发的事故，奔驰要给予合理赔偿，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呢，是来自于福特品牌的召回啊。福特的这一次召回呢，涉及到了探险者啊，还有游骑侠，再有呢是猎马啊。主要的年款呢是2025到2026款。那么发动机呢出现了部分的故障，在美国本土召回呢是1536辆，发动机如果发生故障导致动力失去驱动力，突然的驱动力消失将会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失控了啊。目前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呢免费更换发动机缸体，预计呢在6月15号呢寄出信函啊，在相关的部门啊，这个福特在美国要求经销商呢为车辆呢进行免费召回维修的处理，所以国内的福特召回呢都基本上看不见啊。我们经常说福特啊，本土召回一大片啊，国内中国召回看不见。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买了这个车，关注一下这个召回，如果你还没买福特旗下的产品，我不建议大家选购旗下的相关产品了。 好，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国际召回的相关信息啊。如果朋友们有进口车或者是国际在售同步车型的话，以上召回涉及到您的车，一定抓紧时间了解相关的召回信息，看看您的车是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如果存在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向我们求助，我们会收集大家的信息，统一汇报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消除安全隐患。希望总局能够启动缺陷调查，促成企业积极召回，切实保证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0531-8272-8991。
1: 好，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朋友们的问题啊。7400小伙伴说，2025年12月份买的宝来 1.2T， 树底下停着漆面有些黄的斑斑点点，不知道能不能找 4S 店。这个新车打蜡好吗？啊，没什么问题啊，正常打磨，如果能打磨掉，洗车能洗掉的话，其实找4S店意义不大，因为你停在树下啊。曾经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过迈腾车主，车停在这个炮筒下面啊，这炮筒会滴油，时间长了呢，这个炮筒里面的这个溶剂就在车面上形成了斑斑点点的痕迹啊。这种属于个人使用不当造成的话，我不说您这台车啊，因为没见到您这台车的具体的照片。因为现在的车啊，说句实在话，价格这么便宜，本身呢在漆面处理上呢，喷两遍漆和喷五遍漆或者喷九遍漆，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喷漆的这个厚度啊，决定了你这个车面受腐蚀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家也没说不合格，但是出厂的时候都没问题。如果你要是说停在树下，确实被树胶啊或者一些油质的这个滴落液啊，造成了车身的斑点或者是损坏，或者是车身颜色的变化，车漆颜色的变化，这个只能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我们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帮助你啊。建议大家啊，这个日常停车如果确实停在树下，就抓紧去洗，早洗啊，能洗干净，晚洗可能就不好洗掉了。这个如果做个抛光打蜡，看看能不能让颜色统一一下啊。这个现在有那种高分子除漆面杂色的这个技术，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啊。希望能好使吧。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您发来的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对于燃油车的小伙伴，我们建议大家出了首保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保证您的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减少发动机大修，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啊，为您节约费用啊。尤其这个油价的变化，这两天是不是油价又有所下探？就是前两天看这个油价好像是每吨便宜了550还是600啊，相当于每升省了4毛钱。这样的话呢，加满一箱油如果按50升算的话，大概能省20块钱吧。但是你想想，如果要是油价降低了，油耗又节约了，这里外里都是省钱啊，这对于燃油车的小伙伴简直是太美好的一件事了啊。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只要您的车有燃油发动机，不管您是增程式还是插电混还是弱电混还是自然吸气还是小排量涡轮增压啊，这些车型请一定要记着，只要有燃油发动机一定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虽然大家使用的方式不同，但是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减少发动机因为积碳引发的一系列故障，能够有效的提升车辆的可靠性，降低油耗啊，提升发动机的稳定可靠性，让它为你进行良好的出行服务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要进我们的宣传了，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关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另外发送消息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4: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3: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4: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3: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给大家提个醒，抓紧时间发新疆啊，因为新疆团现在太火了，尤其是今天还在高考的，应该是第2天吧？哎，第3天了啊！明天就是高考的，哎，不对，我想想啊，7号开始考的，今天是第2天，明天第3天和第4天啊。这个我们中高考结束之后呢，发的新疆团啊，小朋友参与的特别多啊，不能叫小朋友了，应该叫中高考生的参与度特别高，尤其你想想最近。这个是不是考试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处于叛逆期啊，如果能带着他们一起出游，尤其是这种长时间的，然后呢这个吃得好玩得好，领会祖国的大好山河的这么个机会啊，我觉得任何一个父母都会不会放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让孩子们从手机中解脱出来啊，这个去体会祖国的大好河山之美好之壮阔，嗯，又能长时间的和孩子探讨一下未来的人生，啊，高考生结束了高考之后啊，其实瞬间就长大，你要让他领会一下这个出游过程当中的各种被照顾啊，或者是各种照顾你啊，你会发现孩子们瞬间长大了。这个中考生结束了中考之后呢，不管考得好不好，不管是去上高中的啊，不管是去念职高的，但是不管怎么着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了，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长一点，让他们呢能够得到年龄上心理年龄上的增长啊，是一个非常有益的 应该是一场非常有益的家庭活动啊！我建议一家三口出行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小朋友随行的话，我建议父母在随行的过程当中不要管着孩子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团呢都是第一线路安全，第二这个吃住行都非常有保障，就让孩子们去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啊。现在呢，因为能够跟父母一起出去的机会不多。对吧，平常念书的时候时间又紧张啊，即使放假也要上课，对吧，要提升自己，好不容易放假了，让他们放松自我，领会自然，同时有父母的陪伴啊，这应该是最好的这个亲子机会。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你们直接发送新疆啊，因为我跟这个团的数量啊有限，我们都是小团啊，没有大团。都是20个人左右的小团，我们也都能照顾得到啊。主持人全程随队，这种好的机会呢，确实不多啊。如果能听到的家长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抓紧时间啊，先报个名再说。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看一下朋友们的消息啊。凯丽是凯丽吗？看不清楚，凯兰还是凯丽啊？说首次进入你的直播间，以前都听收音机啊，在哪儿都看得到啊，这是活人版的我，真人版的我。张梦鱼说了，小鹏的 Mona 3值不值得买啊？这个车型呢，我没开过，属于之前节目可能介绍过，但是不推荐的产品啊。就是个小型的纯电车型，如果你觉得实用就可以考虑，但是在北方一般小鹏的车卖的极少，经销商也少。所以他们也不做试驾啊，这对于这种没有试驾过的产品，我们没办法去做详细的评价。买不买您自己拿主意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价位的话，我建议你啊，张梦鱼，我建议你把你的手里的预算啊，日常通勤的距离，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家里几口人，这些数据尽可能多的把你实际的用车场景告诉我，我来帮你判断这个车合不合适啊。来，这个 ME 说了，问一下乔哥，问界26款的 M9 怎么样？首先呢，问界这一年出了好几款啊，现在搞得我也很晕。其次呢，同样的道理，问界的车型呢都舍不得给试驾，或者说不敢给我们试驾，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对消费者负责的媒体呢是比较挑剔的，所以问界的车呢，我们在没有试驾之前，我们也不敢讲它怎么样啊。看着这个于老板啊，不对，应该叫于承东。华为鸿蒙的 BG 董事长余承东先生把这个车吹得天花乱坠啊，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好的车，好家伙。但是我觉得这个价位如果都花到这个钱了，其实啊，你去看极客旗下的 9X 啊，远比这个车的气场更足，而且做工用料更扎实，乾坤之驾千里浩瀚 H9 的配套也不输它的这个华为的智驾啊，都是在前三位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认为啊，你如果要是仅仅是因为外形看上了，那你想买就买。但是如果你要是问我车型的配置可靠性，可能我会把心里的天平交给极客。因为毕竟 9X 这个车我们在杭州试驾的时候是经历了一次险情啊，轻松的帮我们度过了。另外啊，这个车型的智驾的水准也非常的高，可以考虑。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更建议你去看极客的 9X 啊。广汽的嘛啊，李秀成问，你好，丰田的荣放这车怎么样？讲一下。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要是买丰田的车，尽量看广汽丰田的，装配工艺更优秀啊，它来自于全球零缺陷工厂，装配工艺更优秀，可靠性更好，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啊，二手车残值也会更高一些。如果看荣放，不如去看看威兰达啊。好吧，这个是给这几位朋友的通告啊。昂科威跟途观选哪个？农村家用这两个车型呢，首先昂科威是通用旗下的，2027年上汽通用要解散了，所以呢，如果上汽通用一旦解散，售后服务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有朋友说了，不一定，那不是国家规定保多少，那人家到时候企业都撤了，谁给你保证啊？就算告诉你保证也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通用旗下的产品，我建议在2027年上汽通用前途未定之前， 尽量不要选择上汽通用旗下的产品，这个凯迪拉克除外啊，因为凯迪拉克即使上汽通用解散了，凯迪拉克也会以进口车的方式啊进行销售，不用担心售后。但是别克、雪佛兰啊就不敢说了啊。途观 L 的话是个不错的产品，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在高速上的，因为德系车相对来讲自重比较大，考虑的就是高速上的稳定可靠。如果你仅仅是在城乡道路开，跑国道的话，如果是耐用可靠的话，我反而建议你去看一看本田的 CRV 或者广汽本田的皓影啊，这两个车都不错啊，这两个车都不错啊。来，这个7400说了，新车抛光对漆面有影响吗？肯定会有影响，因为漆面的厚度在那儿放着，你抛光了之后它漆面会薄啊，你只要发生碰撞之后可能损坏原漆的可能性会大，但是安全在自己脚下，如果你的车不发生交通事故，不出现这个磕碰的情况，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吧？而且呢，我觉得你这个车相对来讲价格也比较便宜，其实贴车衣都没有意义，但是呢，如果你之前

0: 贴个车衣啊，是不是这个就可以擦就掉呢？对吧？五六万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吗？有这个看你的用途啊，你家里人口多不多啊，是不是自己开，日常做个普通的通勤，在这样价位的区间呢，如果你就是自己开，家里有充电桩，好安自己的私家充电站啊，私家充电桩的话，你可以考虑吉利的星愿啊，这个一定要问明白啊。我们在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反映过，淄博当地有些的村庄里面啊，这个不给安充电桩，这说什么我们有公用充电桩，你用公用的，那公用的贵啊，我自己的车位你凭什么给我装充电桩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方法去解决啊。在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地方保护主义很过分啊。我建议朋友们，如果有的话，积极的向我们反映，我们汇总了之后啊，将会统一的转给淄博当地政府，看看到底为什么不给人家装充电桩。在国家大力鼓励新能源车型向市场推广，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但是你地方的村委给人家设绊子，不让消费者装自己的充电桩，这个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呢？我们要问一问这个事儿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来看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的手机离得太远了，有时候看不着啊。钱海岩问博越小蓝灯怎么样啊？你是问这个功能吗？小蓝灯呢，就是在使用智驾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是给外其他的车辆看的，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看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博越的小蓝灯该有啊，给其他提个醒，这是个好配置啊。福苏说了，魏牌的 V9X 怎么样？这个今年九系的产品挺多啊，我只能告诉你，魏牌 V9X 这车我没开过，但是呢，基于对老魏的认可，我觉得这个车在做工用料上没得说。至于智驾怎么样，我不敢讲；至于内饰怎么样，我不敢讲；至于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更不敢讲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不是太建议购买这种我不了解的车型，好吧？预算150,000，三口人，没有充电桩和车位，推荐一下。其实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桩，不好这个装私装的话，你买新能源车其实体会不到新能源带来的能耗优势。另外你要考虑一年大概开多少，如果你一年就开个万把公里，或者你一年就20,000公里以内，你听我的，买个弱电混，150,000左右看看 CRV 的混动啊，还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或者说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日系的混动，那你可以去看看吉利旗下的这个博越星越 L。星越 L 是个弱电混 iHEV， 它的油耗只有4升多啊，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如果你说我想家里人口多，希望大一点的产品，150,000多的一个价格，现在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吉利的 M7 啊 ，M7 的产品，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可能更实用一些啊。这给你提个醒。好，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可以利用起来，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4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10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

0: 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
1: 病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2: 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七八九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这些朋友们都是对自己燃油车负责的小伙伴，对自己的家庭出行负责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近期的，我看看啊，哦，好。 感谢您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李秀成问了：“乔哥你好，奇瑞哪款 SUV 能够买？”首先呢，我可以从我节目的角度来给你讲。第一呢，奇瑞旗下的 SUV 呢，我之前呢应该是七八年前了，2019年前后试驾过奇瑞的瑞虎8，不带破，不带 Plus， 不带 Max 的这些车型，早期的那个瑞虎8 1.6T 的，如果有你可以考虑啊，这个车我试过还不错，但是鉴于我们节目里面在无论是售前、售中、售后啊，奇瑞的大量用户投诉。 不单单是奇瑞品牌，是奇瑞旗下的各个品牌大量的投诉，所以呢，我们对于奇瑞的整个的这个销售体系、售后体系呢，是持一个不太信赖的态度。你看，马上钓鱼吃就说了，奇瑞的售后服务是最差的，奇瑞谁还敢买啊？这是消费者的心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奇瑞的五月份国内销量只有6万多台，大量的车呢，据说被出口了。 这个，但是我跟你讲，出口的车跟国内的车它是完全执行两个技术标准的啊，不说谁好谁差，但是两个技术标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建议，如果你选择国产品牌的 SUV 啊，叫中国品牌的 SUV， 我很支持。第二，尽量看吉利、看长城，因为至少这两个品牌在底线和用料上更可靠。其次， 他们的售后服务的响程度更高，咱买车不单单把这个车买回家，你还要用，用就难免要跟售后服务打交道。如果碰到一个响应度高，维修水准高，然后可靠性高的售后服务团队，那你车辆的使用后顾无忧。但是如果你碰到了扯皮，这个往外推，减少责任的这么一个 4S店， 你的售后服务的成本，心力交瘁，那么就会售后服务的麻烦会很多，所以我不建议你购买奇瑞旗下的任何副品牌、任何子品牌的旗下的产品。如果你能听劝啊，我建议你可以再看看；如果你要是不听劝，就看好了哪款，那您随意买。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位消费者碰到了车辆问题，敢，哼。 来我们节目求助也罢，投诉也好，我都会全心全意的帮助你们。但是，能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那真的是看运气。到现在，我们节目里面还有截图，这个 X70EV 车主被锁电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这种响应的效率，就这种反应的速度，就这种不拿自己品牌信誉当回事的车企，你敢选它吗？我是不敢推荐的啊！这个是给大家提的醒。公正、公平、公开，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等汽车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不透明的汽车消费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倡导健康消费，理性维权。我会在这儿帮助您，0531-287-2-8991-8973-8991，两路热线解答您的问题，向侵害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 好，你看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飓风说了啊，还有人敢买奇瑞啊？他说我的截图30000公里变速箱漏油，40000公里缺缸烧气门，你的车抓紧去修啊，修好了可以报销啊。另外1701的小伙伴说，咨询一下2017年的吉普指南者120000公里28000能买吗？你听我的，就是8000你也不要买。吉普的车啊，吉普的车，他把所有的验证都交给普通消费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产品出现了问题，你现在吉普连修的地儿都没有啊，吉普已经退出中国了。前两天据说斯特兰蒂斯跟神龙又签订了合作的协议。要重新把吉普在国内生产销售，但是目前看这个事儿没有后面的进展了，没有后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你买这个车不要图便宜，不要觉得你有个吉普梦，花28000买个吉普梦，你买到了这个吉普28000的吉普指南者，很有可能就是你吉普噩梦的开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你尽量不要选择这样的产品啊！给你提个醒。喜欢说了，我有一台新能源车，4万多公里，开了4年，开了3万多公里，最近想再换一台。主要平时上下班用，接送孩子用，一家四口，有推荐的吗？4年多开了30000多公里的新能源，你就接着开吧，为什么要换呢？对吧，你换来换去除了多花钱，你这4年多的新能源基本上值不了什么钱了。相信你这台车应该，你之前是台什么车啊？对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啊？车是有，但是换车划不划算，这个要考虑一下啊。来吧，这个给你提个醒啊。别着急啊，飓风是不是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啊？我之前在找这个厂里的法务给我们的承诺啊，我找到了，我传给你啊，这给您提个醒好吧。不知道您之前开的是什么车，喜欢你把你之前的车型告诉我一下好吧。新能源的产品，你一年只开了30000多，你的单程是多少？你一家四口人其实买个轿车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灵宝，江苏的啊，江苏灵宝，徐州产。那你想换个多大的呢？你手里有多少预算呢？对吧？如果还是换个小不点的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吉利的星越啊，是个非常不错的车，极狐的 T1 也是个可以买的产品。但是你要看你手里的预算，你这个灵宝4年多开了30000多公里，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就5万不到一点，4万出头啊，4万多一点。如果现在买10万块钱左右的话，我建议你，强烈的建议你去可以看看什么呢？可以去看看广汽本田的 BX3 啊。BX3 这是一个，另外呢看看吉利银河的 E5 啊，这两个车型还是可以去 PK 一下的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啊。你这个问题你早干嘛了？252000的奥迪 Q5 啊，想除积碳，那你得看看你烧不烧机油，因为你这个车欠账太多了啊。我建议你呢，这个第二组半价呢分两次买。分成两次买，2.0T 的车型，你要看啊，你的这个车是 2.0T 的 CVT 的变速箱，是吧？看看是不是 CVT 的，还是 S-Tronic 的，因为早期有 CVT 的变速箱，有 S-Tronic 的变速箱，不管什么变速箱啊，这个注意一下。如果你的车现在已经开始烧机油了，你就不要用积碳清除剂了，抓紧去大修啊！现在大修的话，大概15000到18000之间，这个是在外面汽修厂啊。你要到这个专营的这个奥迪的4S店去修的话，可能还不止这个价啊。你这个车如果252000，不知道多少年了。我觉得你如果252000的话，往少了说，至少得10年了，10年往上了。所以这个车的贬值率非常高。你当年这个车如果是10年前2015年的车，这个车落地啊，将近36万啊。可能高配的要40万，现在你可能还能卖个8-9万块钱，如果是修一修的话，大概2万左右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你要看一下，如果已经开始烧机油了，就不要用了。如果你现在拿不准，在两次保养之间，5000公里保养嘛，两次保养之间，机油上限到下限，这属于正常机油消耗，不用担心啊，正常用。第二组半价的这个东西，你买两次啊，一组475，两组697.5块，这是6瓶， 你买两个两组697块，我们分两次下单，这样你把这12瓶用完，每次加油加一瓶，正常用啊。这6瓶呢，大概能够你跑个5-6千公里，在2次保养区间之内啊，你把它清理完了之后，记个里程，你252000差不多到260000左右啊，你到265000再用第13瓶。270000用第14瓶，这样就可以正常的养护你的车辆了啊！看来，如果你要是真是10年的车，这一年跑20000多公里，跑的是比较多的啊。好，田园生活说，一年30000公里，20000公里在高速，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君威能买吗？个人觉得说过了，上汽通用2027年要解散了，现在续约的事儿到现在没有动静，能有没有可能续约现在都不知道啊。所以别克家的车我不建议你买。如果你高速多，看你高速里程，如果你高速的里程就是济南到青岛这么个距离的话，你买个650公里左右的电车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家里有固定车位。你问一下这个国家电网，你这个地方有电量的冗余可以装充电桩啊，你就可以考虑电车650公里以上的。但如果你说家里既没有固定车位，也不好安充电桩，就想在外面商业桩去充的话，其实不怎么划算啊。另外的话，这样的价位区间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要么踏踏实实买个雅阁混动，要么买个凯美瑞混动，或者实在是喜欢油车，可以考虑帕萨特啊，这个迈腾就算了啊，迈腾就算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是欢喜是吧？欢喜，你要是看到了我的这个号，你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或者后台圈我都可以啊。任何车都有质量问题啊，但是就凭奇瑞旗下的这些产品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个人是真不建议大家购买啊。行，这都是消费者的心声啊，所以奇瑞在国内的销量这么差也是有原因的啊。希望奇瑞能够正视问题，给我们消费者，至少给我们节目的听众绿色通道啊，我们一点点挽回你的声誉。但是如果你说无所谓，我的好车都出口了啊，在国内市场我不在乎，那就是你奇瑞的事儿啊，跟我也没关系。你卖的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我们只对消费者负责。所以在此我特别要提醒朋友们，买车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一定要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听听爱车约吧，多看看乔哥、乔哥车的直播，自己至少啊不踩雷啊，不跳坑啊，大乔能帮你规避很多风险啊。来，这个时间感谢一众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号。哎呦天哪，求求你啊，求求你，咱千万别3瓶一块加进去。这个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啊，这个请一定要记着啊。一段宣传回来给大家解释。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5: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4: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5: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4: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5: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4: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2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椰风议政员的小伙伴说，你好大乔，之前你给问的那个车价格，50阳光330续航的价格是71,000，看看能不能再往下打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往下把价格打一下？这个呢，我们是转给了他们华中大区总啊。首先呢，这个厂商的力度呢是有了，另外呢，我们已经跟人家讲过了，拿出你们最好的折扣，最好的价格。如果你现在看到的价格应该是你能问到的最好的价格，如果要是看好了你就放心提。50的车型呢，在发财车这块呢问题不大啊，如果后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你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恭候大家来帮大家把日常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呢逐一的解决掉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到后面朋友的消息啊，卢敏同学问了，吉利星越 L 电混好还是纯油好？它这个是弱电混啊，带来的好处呢就是省油省电，动力强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说日常呢用的比较少，你就考虑个油车，10,000公里以内考虑油车。但是如果要是一年超过15,000公里，你买个弱混是不会吃亏的啊，因为毕竟油耗表现还是非常棒啊。好，来，飓风说了，不说装卸机车有多好啊，比不上本田、铃木、雅马哈，不一定啊，人都拿这么多次奖了，肯定品质不错啊。但是呢，就凭张学有问题敢承担啊，我都得称他啊，是条汉子啊，不像奇瑞。你要搞明白一件事儿啊，这个张学机车是张学自己的，如果真是因为口碑坍塌了，张学就没后路了，对吧？奇瑞呢是安徽芜湖国资委的。你懂吗？你懂吗？还有我再说的直接一点吗？不用了吧。所以你看为什么吉利的售后服务好，吉利是李书福的呀，对吧？哎，虽然也有好多股东，但是都是个人的，对吧？你看长城为什么也不错，售后效率也很高，个人的，对吧？你看为什么那些，为什么这个其他的那些企业干不好，你得看他谁花钱建的这个企业啊，对吧？那句话说，工厂是我家，人人都得夸，对吧？但实际的情况呢？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现在开的是瑞纳啊，夏天开空调，动力太肉，想换个10万以内的轿车，排量大点，自动挡的，推荐哪个？这个价位区间，你看吉利星瑞啊，啊，2.0T 的动力啊，200千瓦的功率，相当牛啊。现在换了 iHEV 的这个混动发动机，质量也不错啊。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去看看10万左右的思域啊，是不是？哎，这些产品都是可以的产品啊。现代旗下目前这个价位的产品好像都断档啊，所以这个我就不敢推荐给你了，好不好？哎，一年4到5万公里，15万以内，城乡道路比较多，有什么推荐的 SUV 吗？这个价位啊，如果你要是说，买个纯电的车型，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10万以内的充电，你可以去看看领克的 Z20 啊，车也好看啊，动力也不错，然后充电倍速也高。如果你一年4到5万公里跑的都是活动半径短、使用密度大，又有个人车位好装充电桩，你就可以去考虑一个纯电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跑的多，10万以内的这什么15万以内。电箱道路没看明白啊，所以你听一听是不是这么情况吧，好吧。如果我回复的你对啊，你就可以考虑。X T4 怎么样？可以的，现在不都16.99万起了吗？X T4 是个好车啊，它的车长是2785，轴距是2785，虽然是一个紧凑级的小SUV 啊，但是它的空间呢是足够用的，动力也不错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这个都是对自己的车负责任的小伙伴啊。六代荣放还会改回实体店吗？这真不好讲啊，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产品一代一代的，但是就是没有实体店你也可以喊他嘛，对吧？你如果要是打算买丰田，你就听我的，买广汽丰田，买广汽丰田，买广汽丰田，平心静气我给你讲得很明白，买广汽丰田啊。来自于全球丰田零缺陷工厂， 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啊，毛病更少啊，而且二手车残值也会好啊。当然了，它的售价也会稍微贵一点。柠檬水多加冰啊，海狮06EV， 哎呦，你要听我的啊。造梦家的车能不看就不看，能不看就不看。造梦家的车现在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网约版，你知道吗？就是网约车专用的那些。有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网约车不都配置最低的吗？确实耐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网约车给到的质保啊，5年50万公里，它是真的能开到5年50万公里啊，对吧？因为不同地方的网约车给到的质保不一样，但是绝对比你家用车所谓的终身质保来的靠谱，你知道吗？因为你家用车多了一年开个2-3万啊，少了一年也就18000公里。有朋友说啊，我一年开5-6万，那是极少数极少数。他卖100万辆，里面能有1000辆一年能开到一年2-3万的私家车都是少数的，明白吧？哎，而且他现在的终身质保各种苛刻的条件，明白吗？所以在造梦开始压榨供应商之后，我们都不敢建议用户去选造梦的产品。所以你听我的啊，如果选这样的产品家用，你就踏踏实实要么看吉利要么看长城啊。刚才说了呀，吉利的领克的 Z20 的产品是个不错的产品啊，对吧？哎，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看啊。丰田和本田不是一直在亏钱卖，这个你听他的呢，我觉得他前面赚了那么多年的钱，现在呢只不过是把品牌的溢价打下来了，亏钱是不会的啊。任何一个企业不会亏钱卖车，而且他造的这些零配件的零整比呢已经相对来讲回归理性了啊，能够达到1:3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不像有些品牌的这个造不说谁了，有些品牌的零整比能达到1:7、1:8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现在是，如果你认可，现在是买日系最好的时机啊，最好的时机。好吧，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啊。来看一下卢敏说了，买个纯油吧，一年8000到10000，超不过10000啊。那你踏踏实实的去看吉利的星越啊，或者是买轿车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可以去看看星瑞的车型都不错，博越也可以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啊，这个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 AAA 的小伙伴说啊，你放心去买吧，因为这个价格不会贵，而且他不敢套路你。如果有别人啊买到这个价格车价更低，很有可能是几点。第一，可能在店端买了这个更贵的保险；第二，买了更贵的所谓的装潢包；第三呢，可能使用了这种有利息的贷款；第四呢，可能是零首付啊，才会造成各种便宜。但是你的这个价格，你相信我，他肯定不敢套路你啊。来看看朗逸500万辆 1.5T 是不是停产没车了，现在基本上燃油企业的小型车这个出的概率都比较低，因为确实同样的芯片小型车的利润比较低啊。雷克萨斯 ES300 如何啊？车呢没什么大问题，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肉啊，有一种我给雷克萨斯起的外号啊，有一种肉叫雷克萨斯。所以如果你看好雷克萨斯的产品，你就听我一点啊，别和前车的距离太长让后车骂你啊。看我但凡跟雷克萨斯，我前面要有台雷克萨斯，我果断的变道绕开它，因为我不知道这司机在干嘛，离那个他的前车得有4、5、6、7、8、90辆的车距，那就不是快开啊，可能在追求油耗吧。反正我对开雷克萨斯的人我就奉劝一句，大哥你跟紧点行不行，或者大姐你跟紧点行不行啊。广汽丰田博智7可以入手吗？听我的，没开过啊。这个博智7呢据说有各种颠覆，但是我觉得博智7最大的分裂是什么，用了鸿蒙座舱啊，我一直以为他用华为支架，然后他用的是 Momenta 支架，我在想两个做支架的企业他如何融合到一起呢，挺难的啊。所以博智7这个车我没开过啊，相信我开过，如果我有机会开博智7，我也对这个车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我觉得支架是一家的，智能座舱是一家的，如何把这两个企业能够整合到这一 到一起，我觉得挺难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不是太推荐博智七的产品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啊，你也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很多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确实用华为的那套支架的话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呢你想一想，如果这个鸿蒙的智能座舱不能配鸿蒙的支架，不能配华为的支架，是不是有点崩溃啊？啊，来，龙梅尔说了，哎呦，你真会说。那我觉得你，我不知道您哪句话觉得不对，我们可以来讨论啊。我们节目是非常 open 的一个节目，我们欢迎大家拿观点来碰撞啊。我们觉得这个只要是观点都可以碰撞，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但是目的都是从消费者日常使用的角度出发。哎，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这儿做了20多年的节目，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我们跟那些视频号啊、自媒体的小伙伴不一样在哪儿呢？人家这个今天说胡说八道，这个被索赔了，换个号可以。但咱是持证记者啊，说话要负责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做20多年了，我从2003年就开始做汽车节目了。当时我们节目叫动力无限啊，那么长时间我们做节目，我们说话是有依据，至少是负责的，是对消费者负责的。任何企业过来攀关系，我的第一句话说，你的产品行不行？你的产品做不好，你不要跟我攀关系，我们是对消费者负责的，对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看我们但凡我们卖出去的产品我们都负责，对吧？但凡我们推荐的产品，售后都是靠谱的售后，对吧？产品质量都是可靠的产品质量。但凡有你像那些什么众泰啊、骏马啊、大成啊，对吧？这些不靠谱的企业，我从他开门的那一天，我看完他的产品，我都不敢参与他的活动了。知道为什么吗？对吧？我们去了之后，你不说人家好，那人家怎么可能再邀请你呢？但是你说他的好，他的产品卖了，那就是坑消费者啊，对吧？那么多众泰的小伙伴，对吧？车买了之后，当时承诺终身质保、终身免费保养，现在还有吗？企业都 over 了，对吧？你还拿啥终身给人家免费保养？这不就纯纯的坑消费者吗？你像什么高和，对吧？当年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牛的车，现在呢，还见得到高和的销售吗？对吧？企业都完蛋了。那天我在路上还看一个高和的车，我问他摇着车窗，我说这车还能升级吗？他说升什么？企业都没了，对吧？哎呀，我忍住。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我不让你们买的车，你们千万不要选，千万不要选。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大桥全拼加数字的10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好，节目之外，所以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0: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0: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3: 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Sabor!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地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歌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7: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庆人的本命防晒。
6: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7: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6: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7: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6: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4: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这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4: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

0: 促活动超级给力，三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0: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勇气。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呀就不能逆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神仙。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0: 爱就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

0: 都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东音乐台，
4: 左右左右左，
5: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4: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5: 合适开门
4: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5: 左右右。哎，还真是
4: 没问题。
6: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7: 合适开门法。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3: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3: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2: 2026年6月9号了，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嘿，
1: 今天我研究明白了，
2: 怎么回事？
1: 高考第三天，上午考物理和政治，下午考化学，
2: 是吧？那个不管考什么，希望各位都能够考上大学。
1: 对，考上自己心仪理想的大学，好不好？
2: 是的哈，就是我觉得这个高考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俩算过这个坎儿了，
1: 乘风破浪了
2: 、都是乘风破浪的哥哥和弟弟和妹妹们啊，差点说漏嘴。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
2: 哎，是，反正你们都是今天能够一往无前向前冲吧。
1: 没错，哎，自从我们山东开始实施这个六选三之后啊，如果今天上午没有选择政治和物理的孩子们，就可以美美的补补觉，翻翻化学书，
2: 那有这个
1: 事，迎接下午的考试
2: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啊，这个因为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事儿，但
1: 是我们是第一届，
2: 你们第一届啊，
1: 对，
2: 我那个年代还没这个事儿呢。但是你要知道，同学们，就是考试这个事儿，你要像旅游一样，
1: 怎么说呢？
2: 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意思就是我得把卷子写满，不管我会不会还是不会，
1: 是吧？来都来了，你先都
2: 来
1: 用上，
2: 是你先误用上，是吧？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想我报名费都交了，
1: 是
2: 有报名费吗？
1: 有
2: 是吧？然后呢，我怎么得让阅卷老师花他个两三分钟，看看我这个啊，看看我这个试卷。
1: 哎，我这考卷我怎么都得答得赏心悦目一点，
2: 对，
1: 注意书写啊，朋友们。
2: 哎，没错。然后呢，就是我怎么着都不能空白。你想空白，他咔勾一下就过去了。我写点东西，怎么他最起码得看个两三分钟。
1: 哪怕这题我就不会做
2: 啊，
1: 我写个解套个公式
2: 啊，
1: 也让我自己说得过去。
2: 哎，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1: 对，
2: 这个审题老师说，李宁，我跟你说，你啊，我们看那么多卷子，你还让我们。这样人
1: 不过还是
2: 啊，
1: 沉着冷静，认真答题，
2: 没错，
1: 这是这个亘古不变的这个考试通用妙招。
2: 没错没错，考试这个事儿，你要相信我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因为它总有正确答案，等到工作以后，你发现很多事情它
1: 没有
2: 解，也有正确答案。
1: 坑我呢，这是
2: 你才知道啊！你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万事顺意说早，先给花换水，再做早饭，开心。各位，
1: 花儿特漂亮，
2: 哇哦，
1: 种类特丰富，颜色很多样。
2: 还没找工作呢，万事顺意。
1: 哎呀，
2: 欣欣向荣说周二早上好，昨天来晚了，打卡也晚了，今天早点打卡，大家伙周二愉快。
1: 欢迎我们的欣欣向荣，还有要的幸福说周二早上好，来打卡了。
2: 哎，这个欣欣说早上好，打卡了。
1: 乌度娃娃正在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是莱州的朋友。
2: 哎，
1: 他说上班路打卡，今天啊有点
2: 热呀。是的，还有这个夏日微风说阴转晴的一天，早上好，上班路上碰到了送考的大巴，让高考过去多年的人都是心有感触，祝所有的考生们都榜上有名。
1: 嗯，送考大巴这个真的非常有印象。
2: 哎，
1: 真的好多女老师都换上了旗袍。
2: 哎，
1: 然后大巴车开过去的时候，你往下瞭望哦，虽然我没有坐上那个送考大巴，在本校考的试，但远远的你就看着老师跟孩子们招手，就真的有热泪盈眶的老师，就内心还是蛮触动的。
2: 哎，你们那时候还是这个，你们那时候就开始穿紫色的旗袍
1: 了，已经开始流行旗袍了。
2: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流行什么吗？
1: 绿色的 T 恤，
2: 绿色的 T 恤，
1: 一路绿灯嘛。
2: 哦哦，有这
1: 说法。紫色的裤子，
2: 哦，
1: 你指定行啊。
2: 哦哦，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兴盛，那个端着高压锅去。
1: 什么意思？
2: 就中午出来补补。成人大人物说早安了，各位啊，
1: 是也欢迎我们的水滴，
2: 哎，
1: 大喜子，
2: 大喜子，啊，
1: 对，都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山东音乐广播啦。
2: 是的，还有 Sunny， 还有那个谁，水滴回复了新疆，那个新疆团满了哈，你们不用看了，
1: 嗯
2: 啊，新疆团满了，
1: 就是这么快。
2: 就是，哎，6月19号那个新疆团没有名额了，各位哈，如果说想走的话，那个就等到暑假吧，行不行？
1: 嗯
2: 啊，就等到暑假吧。我跟你说啊，这个那个团已经结束了，好吧，结束了。下一个目的地呢，我们一会儿说，应该是云南。
1: 哦，又是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地方。
2: 是云南，云南呢，我们走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经典的线路，叫经典的昆大丽线路。这也是去年暑假我带过的一个团，
1: 就不累松弛。
2: 哎，不累很松弛。然后呢，跟各位去云南，出发时间是在6月26号，应该是啊，6月26号没错。 6月26号。这个事儿呢，就是怎么讲呢？就各位你先别回云南，为啥？因为我还没有做完微信，就昨天晚上刚给我的。如果说你想跟我们去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动感早高峰的微信，
1: 是
2: 啊，就是也是一个可以直接通话的那个电话，
1: 来吧，
2: 来就是15063360991，
1: 是的，
2: 15063360991，出发去云南，然后呢是经典的昆大利的行程，各位呢可以来添加这个行程，添加我们的微信，可以先蹲一蹲，好不好？
1: 对，依旧是这个20个人的名额，提前报名锁定席位，这样就不会跑空啦。
2: 哎，没错，你要知道26号什么日子，高考的孩子们出成绩了，都已经。
1: 哦呦，
2: 去云南玩一玩，
1: 紧张。

0: 最后这段话也送给今天要踏上考试的孩子们，以及每一个可能在工作生活当中迷茫的你和我。
1: 致青春啊，
0: 哎，是的，还有就是什么，哎，那话忘记了，反正你们懂的哈，就你不行，你再去搜一搜这首歌，
1: 不负自己的感觉，
0: 哎，是的哈，来看幸福的距离就非常的乐观开朗，他说周二打卡了，淄博大晴天，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
1: 这提前提的还挺早，
0: 提前了半个多周这个事儿哈。
1: 夏日微风说了，说今天是阴转晴的一天，早上好，上班路上，哎，遇到了这个送考大巴的这位朋友，
0: 哎，是的，他的坐标是摩尔多。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这个还有谁来看看平台上的留言互动打卡，万事顺意发来照片的又是哈，这是什么，又是一年毕业季，妹妹毕业了啊，他妹
1: 妹
0: 毕业了，妹妹闷毕业了，
1: 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的毕业照的拍法越来越多样了、
0: 是
1: 越来越会打扮自己了，
0: 那种很清冷的感觉，
1: 越来越没有这种青春黑历史了、很羡慕，
0: 是的，就多少年翻出来依然是能够养眼的，是吧，
1: 宁哥以前玩 QQ 吗，
0: 当然玩，
1: 现在还敢打开自己的 QQ 空间和相册吗、
0: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我现在已经不敢打开了，紧紧封锁起来我青春的一些狼狈印象，
0: 仅仅是谁好冷啊，我这个觉得啊，哎，不管怎么说有个地方不冷哈、就刚刚很多朋友我们说完云南以后，很多人回复这个云南的行程，开始加我们微信了，就你加我们微信就好了，你现在不要回复云南好不好，因为昨天晚上才给我，然后呢我还没有做完微信，明天我估计或今天下午吧，你回云南应该会有了哈。那么啊，
1: 是
0: 你说
1: 昆大力的经典的双飞移动的六天行是不是，
0: 哎，没错，就这个行程呢，首先你飞到昆明，飞到昆明我们的航班呢还是不错的，到了昆明以后呢、各位呢可以去吃一下这个当地的云南米线，就是你要吃那个，就是那种
1: 小锅米线，
0: 小锅的那个卤的臭豆腐的那种，多放臭豆腐，一定超级香。我告诉你，
1: 想想就好吃
0: 啊，那个特别好吃，而且你就要吃那种苍蝇馆子，你随便拐弯去一个就行，特别鲜啊，那个一定要吃那个臭豆腐的。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动车去到这个第二天先玩一个海蛇公园。海蛇公园它反正就是一个三面环水的一个公园，然后呢，它是像就是一个倒立的三角一样，就伸到了那个湖泊当中，
1: 是因为有点这个蛇头的形状所以叫海蛇公园，
0: 没错，叫海蛇公园，就这个感觉。然后呢就各位游玩完以后呢，我会坐动车去到大理古城。大理古城呢就是你当然你可以晚上在那玩一玩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我们给你的一个额外的一个选项了、
1: 对，大理古城东边就临着洱海，
0: 是，
1: 然后西边也是非常清脆的苍山，苍山洱海把大理古城给夹在中间了、
0: 没错，是非常这个古朴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丽江，去到丽江当然玉龙雪山是要去到呀，玉龙雪山当然是要做大索道呀，做完大索道下来以后呢，玩完玉龙雪山当然是要玩一下蓝月谷啊，
1: 拍照特出片啊，
0: 那下午必须要去一下丽江古城啊，
1: 这一天就给拍得满满当当了，
0: 就晚你就可以从下午然后可以在丽江古城玩到晚上落日。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在丽江古城半山腰的一个小酒吧，在那儿它有一个俯瞰整个古城的一个阳台，你可以坐在那儿看日落啊，那种感觉真的是相当之棒啊，
1: 是吧，日咖夜酒、
0: 啊，这是你啊，
1: 很幸福
0: 啊。这个然后呢来到第四天就是再回到大理干嘛呢，去洱海，洱海通通玩一天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它这个途中甲板是可以360度眺望苍山和洱海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要坐游船嘛，是吧，就在洱海通通玩一天，然后呢这个深度游览洱海。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石林啊，然后第六天就可以从昆明返回济南了，
1: 又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奇特的这个喀斯特地貌在云南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就在石林了、
0: 没错，你看6月26号出发，很多高考的孩子们考完试了，然后呢7月1号返程，赶在小学生们还没放暑假之前赶紧回来，
1: 所以是一个淡季，
0: 哎，而且呢也是一个适合大孩子们出发的一个行程，同时溜溜达达也不累，你可以在那儿去回顾一下3年的考这个学习的时光啊，是不是也可以去让自己的父母去进行一次深入的谈心啊，都是没问题的。
1: 我已经找到我最终目的地了、就是丽江古城2楼的小酒吧呀
0: 你这是现在干嘛来吧，各位还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添加微信就能够先来咨询了，先来咨询，抓住名额，最多20个人名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收音机前的慧姐姐在不在？为什么要慧姐姐的那位？慧姐姐，慧姐姐，
1: 为什么要呼叫她呢？
0: 因为你不要回大理啊，你要看一下你的手机，我给你发微信了，公众号发微信了，你要添加我们那个微信号才可以啊。
1: 对，现在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不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我们都能够收到啦。
0: 是的，因为打电话我接不了啊，因为那个手机在进行直播呢。
1: 是，
0: 慧姐姐赶紧加哈，你不加我每天我都找你。
1: 这是骚扰了吧？
0: 是因为这个吗？不是，开玩笑，玩笑话，玩笑话，玩笑。只是我看到大伙儿这个会错了，我有点着急，就是你知道吗？
1: 对，就害怕大家不能跟自己心仪的团走。
0: 对，然后呢，你知道，就关键是他是昨天晚上才给我的，
1: 嗯，
0: 我也需要休息一下嘛。然后呢，我昨天就晚上没有做，就是。
1: 对，宁哥也不是永动机呀、啊，
0: 是的，
1: 24小时全程在线，可还了得呀？
0: 那就
1: 得开多少钱呀？
0: 你去楼下说，你别在这儿说呀。这个玩笑话，他也是玩笑话啊。
1: 对，
0: 玩笑话。这个小康和华仔就是开始给我们安排这个几个人的出场顺序了，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好不好？
1: 对，好多人是看出来小巧思了，说建议他们家一家三口每个人一首歌连着放。小康说了，说窦靖童、王菲呀、啊，谢霆锋、窦唯专场在哪里呀、
0: 啊？不知道，一会儿就告诉你哈。来看一下我们今日互动话题吧。今日互动话题也是和考试有关的，梦想的。你曾经为考试讨过什么样的好彩头？
1: 哦，我每次说，我都会想到年轻青涩的时候啊，不谙世事的时候，总是觉得我用的笔，必须得是新的。
0: 哎，
1: 所以每到一场考试啊，我就会重新更换一下我的这个文具盒套装
0: 啊，
1: 每一次都让我爹放血
0: 啊，
1: 每一次都让我爹放血。
0: 你看看，
1: 哎，现在想想真的是特别没必要啊。
0: 你知道我想到了他们讨过什么的好彩头吗？
1: 怎么说？
0: 就在平台上发送啊。
1: 对，其实还挺准的嘞，
0: 是吧？那就可能就是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那就是他们为考试讨过的好彩头了。
1: 所以到底是这平台有魔力，还是咱们两个人有魔力？
0: 那你说呢？
1: 是在其他的时间段许愿也能达成吗？
0: 那不知道了啊，这得罪人的事我不说，我不说，我跟你说啊，好了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各位都能够逢考必过，好不好？
1: 对，
0: 当然了，还有朋友说了，说添加什么微信啊？你倒是说呀。我说了你们能记住吧，
1: 快点说吧，要不然一会儿谢霆锋该唱歌了，
0: 他要不然砸吉他打我了。微信是150-6336-0991，
1: 对，150-6336-0991，添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啦。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级地区。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呢，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加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七分，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一般来说，这个点都会说说我们的出游计划哈。那么到了我们的六月份了，其实一年当中的小旺季开始慢慢的抬头了。
1: 但是呢、又因为孩子们的暑假时间是在七月份，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抓住一个六月底的时间到七月一号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去进行出发的话呢、其实有点错峰的感觉了。
0: 是的，因为你想就是在6月25号大概是就是高考的分数会放分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出去玩一趟，在暑假来临之前回来，哎，就是算是一个小错峰了。
1: 对，就孩子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0: 哎，是的。然后呢，在八月份呢再出去一趟，哎，那又是很好的一种选择了。
1: 对，那如果要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孩子们呢，其实在9月中旬的时候才会开学嘛，9月份还能再出去一趟。
0: 想得美啊！但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次6月26号出发，然后呢7月1号返程，这班行程呢，我们跟各位去到的是云南。那么云南呢，真的是一个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这次我们选择的是云南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这条行程它应该说不挑人啊。你像我们刚才说到，就是高考完的孩子们和家长可以去悠悠哒哒、慢慢悠悠的，可以诉说一下这三年以来在学习当中的一些辛苦、未来的人生规划，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在路上边走边说，在古城当中边逛边讲。当然，你像爸爸妈妈去玩也是很合适的，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昆大丽说刚刚说它不累，再一个呢，我们选择是两飞一动的行程，等于说从昆明到大理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是动车。
1: 哦，也就是说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而且其实很舒适。
0: 对，很舒服啊。那么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游玩，同时从那个丽江回大理，从大理再回昆明的话呢，是边走边玩，等于说慢慢悠悠，哎，发现回到昆明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这条线路呢，我去年的时候说实话去过，
1: 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蛮惬意的，就有很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你本来你像大理古城啊，像丽江古城啊，这些地方它就是你要自己玩，
1: 对，
0: 你可以留有自己的大段的空间，你去感受，你去闲逛，你去挑选，然后呢你是说你去沉醉啊，可能说才能够感受到哎昆大丽这条行程的一种独特的魅力。
1: 对，所以说能够在这个丽江古城的二楼发现独属于自己观看景色的一个小角落嘛，
0: 真的是很舒服。
1: 对，这也是可能选择山东音乐广播的一个理由是把更多的时间也放给大家。
0: 是
1: 在规划整体线路行程的同时呢，不会说像打卡集邮一样，我这个景点走了我立刻去那个，不会
0: 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有些地方呢你确实你是要坐船然后呢去玩的，比方说洱海，你确实要坐船啊去环洱海玩啊，你那样你才能够感受到洱海的那种独特的风情吧，我们说。那这种时候呢，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要自己买票，自己排队，然后自己上船，然后自己到码头，然后才能可以，对不对？
1: 对。
0: 但跟我们去呢，你

0: 呆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感触。
1: 没错，然后再吃个小串，
0: 对，
1: 是吧？然后呢，看着太阳就慢慢从远处就是沉入到地平线当中了。
0: 对，然后唱唱歌呀，
1: 哎，跳跳舞呀，
0: 心里的这些积压已久的情绪啊，
1: 是
0: 冲着火喊出来，
1: 哎，那也
0: 没
1: 爽啊，就一那个踩，就那种感觉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像刚刚我所说到，很多地方也是你要排队的，像那个玉龙雪山，你可能自己去的话，哇，你要买什么首道大门票，买这门票，买缆车票等等等等，还有抢。但是呢，跟我们去不需要了哈。那么所有都给你安排好了，玉龙雪山坐大索道上玉龙雪山，然后呢边走边玩，下来以后蓝月谷来进行游览，这一套都给各位设计好了，跟着我们走就没问题了。
0: 没错，而且是一价全含的价格，也就是说大家的往返机票啊，酒店餐食门票等等等等全部包含其中，非常具有性价比。
1: 是的啊，而且还有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那么各位呢，出发时间是在6月26号，返程是在7月1号，往返6天云南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各位现在可以来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注意这次是添加微信啊，因为推送的线路的推送我还没有做完哈，现在是添加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添加这个微信就能够等我们下了节目把我们的云南之行的线路发送给您，您就可以立即查看了。

0: 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点50分，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9号了。其实夏天就已经像刚刚苏大雷这首日光一样开始步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1: 对，你有没有觉得一听吴青峰唱歌就感觉来到夏天了，
0: 就感觉就确实是那种
1: 很清新
0: 很清新的感觉，就像是夏天在空调房里一样。
1: 对，我感觉他的声音就是薄荷绿的颜色。
0: 是，然后你要说到薄荷绿的颜色了，但其实就是赫莲娜绿宝瓶，它的瓶身也是绿色的，而且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在夏天用到的一个品，同时也像会像吴青峰的声音一样去清凉你的夏天。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绿色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安心，
0: 是
1: 非常的清爽。
0: 哎，
1: 你像赫莲娜的这款产品哦，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
0: 没错，
1: 有什么呢？他们家的面霜、精华露和绿宝瓶
0: 心肌水。
1: 心肌水，
0: 是的啊。
1: 你单就心肌水来说，它就是很多熬夜党的心头白月光了。
0: 嗯，
1: 补水维稳，它有两项全能的功力。
0: 嗯，
1: 绿宝瓶精华露呢是直接深入到你的皮肤底层，
0: 哎，
1: 白天晚上用，给你进行日夜修护。
0: 嗯，
1: 那绿宝瓶面霜它的肤感呢就非常适合夏天了，更轻薄一些，
0: 嗯，
1: 就像给你的皮肤盖了一层哎会呼吸的保鲜膜一样啊。
0: 嗯，
1: 既能狠狠的保湿锁住水分，又能够从底层给你进行修护，而且不会太油腻。
0: 没错，
1: 官配 CP 强强联合，解决你的暗沉细纹和敏感肌。
0: 没错，那么平时官旗一件要卖到1000大几，但是今天呢一件不到的钱899让你带走赫莲娜高端的三件大全套，三大正装一律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
1: 6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7:54送两段话送给各位，怕什么？向前冲才是青春，向阳盛开才是我们。
1: 支离破碎的岛屿会找到海岸，鱼群追求永恒的自由。
0: 要在触手可及的时间里热情摇曳，一往无前的发光发亮。
1: 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但是没有办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0: 好了，7:55，动感早高峰在江映蓉的坏天使之后继续跟各位出行在路上。

0: 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3: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3: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